约五万。刚果清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上升到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省份的一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

0: 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2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消息称，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车走错了轨道。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队在女单、男单、女双和混双4个项目上闯入决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立建旅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矿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7: 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36小时，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你在救援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最新情况？

0: 好的，尹静，我现在是还在刘县玉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早，井口外面的气氛其实比昨天白天要平静了不少，井口周围等候的医疗急救车也从昨天的十多辆减少到现在只有几辆了，但实际上我在我们看不到的井下，之前分批下井的救援人员是在连夜的开展搜寻，一直到现在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救援队伍还通过轨道上的平板车向井下送去了一台侦察机器人，虽然叫机器人，但它并不是人形的具身机器人，而是带轮子，更像一台小车，还装置了摄像头和传感器。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它可以帮助扩大井下的搜寻范围，这是我们在现场目前掌握到最新的情况。李静。
1: 那白杰哥，结合瓦斯爆炸事故的特性啊，现在搜寻救援工作还需要突破哪些难点呢？
0: 说到煤矿瓦斯爆炸，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爆炸造成井下巷道设施的损毁。不过我们从昨天下午到晚上，在井口外向多位先后下井的救援队员去了解，他们在搜寻过程中其实遇到爆炸受损影响通行的情况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们当时能够到达的位置距离爆炸中心是还有距离的。有一位来自长治市的矿山应急救援队员说，在他负责搜寻的区域呢，只遇到了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顶部有局部的塌落的情况。另一位救援队员就跟我们解释说，和瓦斯爆炸的冲击波造成损毁的这个范围相比呢，其实爆炸产生的有害气体它扩散的范围会更大得多，所以不少伤亡者也是因为吸入有害气体。而关于有害气体，截至昨天晚上，相关的排险工作其实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救援队员身后背的这个氧气呼吸器，它是可以支持3-4个小时的供氧。但是昨天我们采访到的救援队员有最长的一次下井的搜寻的作业就持续超过了10个小时，因为随着不断的抽排和通风，井下有害气体的浓度其实已经大幅的降低了。救援队员告诉我说，他们只需要在探测器发现到有害气体浓度超标的这样的一些少部分的情况下使用氧气呼吸器，所以呢在井下作业的一次的这个时间可以更加的延长。而因为这个氧气呼吸器呢，它是专业的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来使用，而随同他们下井去担任向导的矿工呢，就会是到达这个井下空气质量相对达标比较稳定的安全区域去给他们提供指引。救援队员再结合这些指引，包括巷道的图纸，往更深处去做搜寻。他们需要做到逢巷必查，每一条巷道都要搜寻排查到位，并且要做上标记。而在搜寻的过程中，阻碍救援人员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井下巷道的积水。昨天从傍晚的时候，我们看到下井的救援队员除了背上了这个氧气呼吸器，带上头灯之外，还运下去了一批防水衣。在想办法抽排水的同时，他们也要做好涉水前进的准备。有更早下井的救援队员就告诉我们说，在巷道当中一些比较低矮的区域，他们需要躬身甚至匍匐前进，裤子里边都湿透了。所以为了应对这个积水呢，救援人员也是做了分工的，负责探路和搜寻的救援队员，如果发现严重的积水，就会通知地面来安排专门抽排水的队伍下井去支援。而至于瓦斯爆炸事故为什么有这些积水，有救援队员就分析说，可能是放到积水，也可能是爆炸造成了管道的破损，这些可能性目前都还没有排除。而在积水消退之后，更多的细节露出水面，救援人员也找到爆炸的核心位置，就将会有利于下一步的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的跟进。尹静。
1: 好的，白杰哥。
2: 继续来关注医疗救治方面的情况，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目前长治市共收治危重的收治伤员128人，其中2人是危重症，2人重症。那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伤员已经全部被转移至长治市7+3甲医院进行集中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的2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我从长治市卫健委呢也了解到，那目前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是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呢，刚刚长治市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的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此外呢，昨天国家卫健委

0: 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也赶赴到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那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的远程会诊。那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专家赶赴现场呢，参与救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健委呢，也是第一时间调派了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相关专家，全力开展这个医疗救治工作。那此外呢，在连线前我刚刚是得知一个消息，那国家和省市的专家也即将对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这个患者啊进行这个会诊的查房。我现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硕弟。
2: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作业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
2: 伊朗方面2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之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他们都已经提前获得通行许可。
1: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该军队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消息还称，目前有超过200架美军飞机和军舰参与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封锁对象包括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区域的各国船只，范围涵盖伊朗位于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全部港口。
1: 另一方面，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韧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
2: 巴罗表示，他已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1: 苏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四天在西北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强降雨，其中今天降雨最强，像重庆的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山西北部、安徽的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还有山西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的落区呢，和周四周五相比位置偏北，但是呢与上周末的过程相比，一些地方的降雨落区重叠度高，像未来三天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湖南、重庆、陕西等地降雨强度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具有极端性，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那加大了致灾风险，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做好山区、旅游景区和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同时呢还需要警惕风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护。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0: 好的，无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五月的苏州不仅有小桥流水人家，更涌动世界经济浪潮。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下午在这座千年古城落下帷幕。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这份苏州声明都凝聚了哪些共识，又想为区域经贸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苏州发回的报道。
4: 21个经济体两天密集议程，一份凝结共识的苏州声明。如果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此次的苏州聚会就是一次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确认眼神、携手向前的家庭会议。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用一加一来概括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即一份以会议举办地命名的苏州声明，以及一份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的新路线图。为什么是服务业呢？他解释说，
5: 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跨境电商可能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部分，当你海淘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收货能不能像江浙沪包邮一样快呢？此次会议给出了答案。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同意要大力推动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的跨境互认。
6: 数字贸易的合作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这确实是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增量和前沿赛道。APEC 所有的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方持续推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跨境贸易单证互认，关注数字标准协调对接，提升跨境电商监管与安全保障水平。
4: 此次会议上，各方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探讨，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深化跨境电商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国际贸易纸质单据将成为历史，数据就像高铁一样，在亚太各地

0: 济体之间无缝流动。不仅如此，会议还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打开了绿灯。各方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这意味着，无论是硅谷的科技巨头，还是越南的一家小型手工作坊，都能共享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数字鸿沟将被这样的共识填平。林峰表示，
1: 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弥合数字鸿沟。
2: 一份声明，一张蓝图，为亚太经贸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数字领域合作硕果累累，而更多的发展成果也将出现在绿色发展的广袤大地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气候不分国界，绿色发展的共识也在超越分歧。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各方拒绝搞一刀切的环保措施，而是呼吁用科学的务实的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从绿色矿产的合作到环境服务的开放，亚太的贸易列车正在驶入一条低碳的快车道。
3: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的底色。各方强调要坚持科学和务实的原则，拒绝一刀切的措施，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APEC 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几十年来， APEC 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贸易部长会议承担着为年底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任。此次会议上，各方重申了对亚太自贸区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发出了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4: 当前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变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把这个活力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我想它是需要共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各方还是达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 APEC 的主要的主张。当然在过去的这几年，其实有了很多国际规则的改变。我觉得这次重新确认了这种共识，确认了大家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规则的方式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这一次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科学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主角。
6: 这次上太空的水稻种子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实验。这些种子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张永鹏的报道。
7: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大折扣。那么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呢？

0: 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宇航局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实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实验内容，其中有两个实验单元是做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实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出生并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郑慧琼介绍，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0: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1: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天上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1: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0: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的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1: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稻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0: 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儿，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2: 神舟二

0: 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今天晚上，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检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届时收听收看。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又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0: 而另外一方面，近期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60%，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个平台一检测， AI 率会相差30%。
2: 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但为什么此类检测仍能大行其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22%，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4: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其实是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3: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4: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3: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5: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3: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3，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6: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就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3: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6: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0: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率的检测，而且还卖降低 AI 率的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的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谓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那 AI

0: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2: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3: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1: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4: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1: 如何打破 AI 测 AI、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弟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5: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了，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1: 范秀弟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5: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7: 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8: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跟请假有关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有位于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同学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显摆，当然这个显摆是带引号的。帖子里的截图显示，在学校的这个请假系统的请假类型下拉菜单里有一个生理假的选项。据同学们说，这个选项是刚刚上线的，以前只能选择病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学校请假系统近期更新，确实新增了生理假功能，正处于测试阶段，属实即可提交申请审核，且申请无需额外证明。 这个帖子呀，不仅吸引了

0: 很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女生们非常骄傲地发出自己请假系统的截图，我还看到很多不同 IP 地址的用户也表示他们的学校也有生理假，绝大多数评论还是非常羡慕的，大家异口同声地对这个安排表示赞赏。其实啊，目前全国已有约20个省份在地方性规定中明确了女性劳动者休生理假或者痛经假的权利，甚至呢，在很多商业场景下，生理假的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比如说女性顾客在很多健身房办张月卡，实际上有效期是37天，也就是说健身房默认女顾客每月有7天生理期是不能来健身的，不能算在月卡里。相比劳动者和消费者呀，在一些地方对于女学生这个群体而言，因为生理期不适请个假却总感觉掺着那么点尴尬，绝大多数面临生理期不适的女生的首选都是请假制度之外的路子，比如辅导员的人文关怀，比如体育老师的心领神会，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去请假呀，那就只有病假可选，而病假就必须有病历啊、假条啊、各种诊断证明啊来作为证据。正常范围内的经期不适并非疾病，强行自证流程繁琐，更容易导致年轻的女孩子们对正常生理现象的认知出现偏差，把它污名化了。所以现在一些高校增设生理假的举措，并不只是在下拉菜单里把它从病假里分离出来这么简单，它的本质是对正常生理现象的科学认知和对个体隐私与尊严的充分尊重。而它更可贵的地方在于啊，学校摒弃了以往一些公共管理场合中很容易出现的默认虚假、从严审核的刻板逻辑，而是选择相信学生的真实诉求，不质疑、不苛责、不强求自证。这种信任一定是双向的，学校越是相信大家，就越没有人会在这件事上弄虚作假，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而更进一步看呀，高校增设生理假不仅是请假制度的进步，更是高等教育理念和治理思维的一次进步。当然了，舆论关注生理假，说明这件事儿不只关乎教育，影响校园，它同时也是大众对有温度的制度、有善意的社会的共同期许。一纸小小的假条啊，写满了一所大学的格局，更丈量着治理智慧的刻度。我们希望这份校园里的温柔不只停留在请假系统的一个选项，也能启发社会常态的共情与包容，让更多不便言说或者不愿言说的需求都不必言说，便被温柔看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再过一周左右呢，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有不少家长朋友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之前给自家的孩子买一些礼物或者零食等等，那各类儿童消费品呢也是迎来了选购高峰。
3: 目前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消费提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5: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4: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 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

0: 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1: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尾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0: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 一方面呢是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国家队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决赛中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
4: 尽管没能夺冠，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球，也足以证明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两场全败的开局下，能够一路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呢，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是弥足珍贵的。
3: 赛后17岁以下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感受与收获。
5: 攻雷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6: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7: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5: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6: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8: 就像这球应该拼下来，不管是拼不拼下来都得要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6: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两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8: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6: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7: 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6: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

0: 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 ，U17 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1: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2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0: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1: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张永鹏、胡泽纯、江宗权，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向纳而行，内江抢占纳电产业新赛道；
3: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2: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3: 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庙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绘风景；
2: 繁花次第开，美景入画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钠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钠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钠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1+2产业空间格局，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钠电产业加速崛起。
3: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顺江小学建设现场，看到施工繁忙有序。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坪绿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将有效扩充

0: 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0: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安同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实现秸秆还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据悉，书房湾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童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0: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震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各镇也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县镇村3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3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0: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得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儿。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1: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城一件事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

0: 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07莫老师。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0: 934听游行。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率队赴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对接试校。

0: 合作。
1: 资中县以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为发展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构建起一区三园协同发展新格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市总工会汇聚良缘，田城有约，2026年青年职工联谊派对活动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5月22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成都，先后与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于敏明、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曹平进行工作会谈，围绕产业协同发展、创新平台建设、科创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引进等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
3: 座谈中，冯发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区位独特，交通便利，产业兴旺，物流发达，人文厚重，当前正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全力推动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将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将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恳请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继续发挥顶尖高校、人才荟萃、科研雄厚、学科领先、平台集聚等独特优势，深度对接内江产业布局与发展需求，拓展合作广度，深挖合作潜力，提升合作实效，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内江将全力当好市校合作的服务者、推动者、保障者，主动搭建合作平台，优化合作环境，落实合作政策，全力保障高校科研项目落地、人才干事创业、成果就地转化，共同谱写市校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于敏明对冯发贵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表示，西南交通大学与内江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通过共建智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技术转移孵化器，先后推动多个电子制造项目落地，有效助力内江产业升级和产业强势建设。内江的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与学校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学科优势高度契合，学校将秉持有贡献求支持、有服务求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以科教力量赋能内江基础设施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曹平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祝贺。他认为，内江地处成渝之心，区位优势明显，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双方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学校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为内江提供智力支持、政策咨询、技术参谋和产业协同服务，希望校地携手共抓未来电子发展机遇，积极参与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推动更多项目、平台和产业培育落地，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高层次结出合作硕果。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高平平、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徐红兵、市领导罗万东、刘红玲、唐南胜、市级有关部门、内江高新区及电子信息重点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有关座谈。
0: 5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紧扣优化投入保障、完善评价体系、营造创新生态等环节，开展监督问效，助推以科技创新赋能我市产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聚焦危化品、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督促市政府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强机关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办公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紧扣市人大常委会年度一要点四计划主动作为，以高质量履职成效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

了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培训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将党的领导贯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按照省委市委总体部署，认真履行职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开展。要严肃换届纪律，严格落实十严禁和五必须要求。

0: 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严守纪律规矩，强化制度建设，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机关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5月21号，全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及市级对口联系单位工作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2025年工作情况及2026年工作安排，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级对口联系单位有关负责人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稳定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福祉，维护安全稳定等方面深入开展监督，推动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提升监察司法工作质效。要强化协同联动，积极推动市县两级监察司法监督工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体提升。各对口联系单位要自觉接受监督，配合人大工作，高质量抓好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据悉，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法治政府建设情况以及法检两院2026年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报告，听取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和关于贯彻执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情况的汇报。组织主任集体视察公安交管智能交通项目建设情况，专题调研全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工作开展等情况，为奋力谱写新时代法治内江、平安内江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
0: 5月22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隆昌市向阳路小学启幕。本次活动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核心，倡导绿色阅读，引导文明上网，凝聚家校社多方合力，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当天活动现场书香四溢，童趣盎然，校园内展出的创意书签、主题手抄报、特色手工作品琳琅满目，孩子们将隆昌本土元素与古诗名句融入创作，一笔一画尽显对阅读的热爱。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为到场嘉宾敬献红领巾，尽显少年朝气。开场节目《山河万里》融舞蹈朗诵于一体，同学们以灵动舞姿演绎文脉悠长，用铿锵童声诉说书卷芳华，在一吟一舞间生动展现阅读力量与传统文化魅力，深情诠释读书价值，传递书香暖意。随后学生代表登台，郑重发出绿色阅读倡议，铿锵有力的话语传递抵制不良文化、践行绿色阅读的坚定决心。好书推荐朗诵环节中，同学们畅谈读书感悟，在经典中汲取成长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同步开展图书捐赠仪式，向学校捐赠一批优质读物，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好书滋养成长，为校园书香文化建设注入温暖力量。
2: 参加这次绿书签活动，我感受到了阅读的力量，我会坚持读好书，文明上网，用实际行动践行绿书签理念，和小伙伴们一起健康成长。
0: 一枚枚小小绿书签守护少年纯粹童心，接下来全省扫黄打非战线将坚持协同联动、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创新开展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有力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推动构建家校社同心同向、共建共治的护苗工作格局，合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近年来，资中县以四川资中经济开发区为发展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构建起一区三元协同发展新格局。成渝汽摩配产业

0: 示范基地、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和轻量化材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为资中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的主播带你看园区，让我们一同走进资中县，实地探访园区建设的新成效。资中经济开发区总面积 5.72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装备制造、食品饮料、新型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同时培育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等特色产业。目前已入驻企业超100户，规上工业企业达65户，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突破130亿元。
1: 我现在是在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橡胶制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资中的明星企业，在这里啊，你可以感受到橡胶科技如何成为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关节与防线。
0: 据了解，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标准化智能生产车间与全流程严苛品控体系，生产工艺及产品性能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司聚焦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密封件配套服务，产品远销欧美多国，是西南地区高端密封件规模化生产的标杆企业。
2: 从企业落户到投产，资中县各级政府部门都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指导。正是因为有了家乡政府的政策赋能与精准服务这份支持，才给了我们企业最坚实的后盾，让我们能在资中放心扎根，安心发展。
1: 这里是四川贝城云山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该企业深耕摩托车零部件领域多年，产品不仅远销全国各地，更是销往了东南亚、中东等海外国家和地区。小小的零部件究竟如何做出了大文章？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四川贝城云山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核心产品包括摩托车制动器总成、计速器、传动部件等，精度与安全性均达行业先进标准。2025年，公司投资3200万元建设高级仿赛复古摩托配件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巩固其在西南摩配领域的核心地位。
2: 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用地、用工、审批、政策等问题时，当地政府和园区积极响应，及时沟通，问题协调解决效率高，办事不推诿，落实快。企业在资中发展也充满信心。
0: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资中县以园区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为工作主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服务向精准化、精细化迈进。通过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搭建引才育才平台、完善政策扶持体系等关键举措，全方位破解企业落地、成长、壮大过程中的痛点、堵点，实现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良好局面。
3: 园区将以打造成渝地区产业承接高地为目标，培育一批念珠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持续优化一账办审批，完善标准厂房及人才公寓配套，推动标准地供应全覆盖，打造成本低、效率高、服务优的投资洼地，助力资中经济高质量发展。
4: 5月19号至20号，国际头痛学会主席、巴西头痛协会主席马里奥 F 佩佩雷斯到访内江，开展学术交流，并先后参观张大千博物馆、四川紫铜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作为全球头痛医学领域的顶尖专家，马里奥是巴西圣保罗头痛中心的创始人，长期深耕头痛临床诊疗与学术研究，造诣深厚，为国际头痛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张大千博物馆，马里奥认真聆听讲解，驻足欣赏馆藏珍品，深入了解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与内江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参观结束后，博物馆向其赠送书画作品，以文化为桥梁，传递内江人民的友好情谊，拉近了中巴两国的文化距离。 随后，马里奥走进四川紫铜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研发及未来规划。该公司作为中国头痛防控领域的重要学术支援单位，长期深耕偏头痛防控研究，其核心产品为患者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马里奥对紫铜工在偏头痛诊疗领域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学术交流期间，马里奥还与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展开深度研讨，双方聚焦中国西南地区偏头痛的发病特点，结合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发病差异，分享诊疗经验，探讨研究方向，为川渝地区头痛诊疗方案的优化提供了国际视野与专业思路。此次马里奥到访内江，既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也是一次深层次的中巴文化互动。活动以医为桥，以文聚力，为内江医疗卫生事业注入了国际力量，搭建起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巴两国在文化与医疗领域的友好往来。
0: 日前，由内江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市直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专题讲座举行，来自各县市区市直机关的共300余名机关干部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公文写作技巧，提升公文写作水平。讲座期间，授课老师以磨练成写作能手，突击成应试高手为题，结合自身多年文稿起草实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具体的案例，围绕功夫在诗外，积累在日常，写作有套路，应试有技巧，匠心出精品，灵感出佳作三个方面，引导参训干部摆正写作心态，重视日常积累，并系统传授了八要、三懂、三有、四行等公文写作实用技巧。
6: 一个是提升了政治站位，让我通过这次学习，让我更加的认清了公文写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在今后的写作当中呢，我将更加严守规范，精益求精，以更高质量的文字工作服务本质，推动落实。
0: 据了解，今年七月，全省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将再次拉开帷幕，这也是四川连续第9年举办该项赛事。举行此次讲座，旨在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切实破解机关干部公文写作中的共性难题，全面提升干部文字综合能力，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全省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打下坚实基础。日前，市总工会汇聚良缘、田城有约2026年青年职工联谊派对活动在隆昌市温德姆酒店浪漫举行。60余名来自隆昌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职工，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启了一场不赶时间的缘分邂逅。下午4点，活动在初遇缘分拼图环节中正式拉开序幕。随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开展了破冰、记住他的名字、共赢游戏时段等系列互动游戏，彼此间的熟悉度与亲切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持续升温。夜幕降临，自助烧烤区成了新的交友阵地。嘉宾们一边分享美食，一边自由交流，通过狼人杀、害你在心口难开等桌游，以及个人才艺秀，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星光告白尾声环节中落幕。据悉，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多样化交友场景，搭建安全、真诚、轻松的交友平台，破解青年职工工作忙、圈子小、交友难的现实问题，为青年职工扎根田城、安居乐业架起了一座坚实温暖的幸福桥梁。
7: 今年全市各级工会开展10场活动以上，常态化搭建安全交友联谊平台，帮助他们扩大社交圈子，分享职工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持续稳定青年职工队伍，优化留人暖心环境，为服务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工会的力量。
0: 菜市场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标本，不同的菜市藏着不一样的人情味儿。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去打卡内江经开区寿西家苑自发形成的露天便民市集和内江高新区改造升级后的老牌农贸市场，一起去感受两种不同的市井温暖。
8: 我现在在内江经开区寿西家苑小区，听说这旁边有一处菜市特别的热闹，走，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0: 瘦西家苑小区旁这条长约200米的无名背街，就是当地居民口口相传的野生便民市集。这里没有摊位划线，也不收费管理，全靠摊主们自发形成秩序，大家自觉在小巷两侧摆摊。

0: 间留出通行步道，整齐有序，互不拥挤。刚走到巷口，清甜的栀子花香扑面而来，顺着花香往里走，市集热闹铺开，周边农户带着带晨露的新鲜青菜，朴实吆喝一出，很快就围拢了一圈顾客。
1: 我一般就是7点6点我就出摊了，然后这边它就是人多的时候就是7点到7点半左右，一般到10点左右10点多对，人比较多，人流量也比较多，味道绝对是正宗的农场大白鹅，味道好得很，都天天都是排起队，一般在9点过左右我就卖完了。就喜欢吃农场鹅的就不需要跑到农场去了，在熟悉家园来找我就可以了哈。
0: 这个露天市集的顾客大多是周边小区的老人，他们提着菜篮子慢悠悠穿梭，和老邻居聊家常，招呼声、调侃声混着吆喝声，成了市集里最动人的声音。告别花香漫巷的露天市集，记者又来到位于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的高桥农贸市场。这座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占地6000多平米的老市场，历经数次改造后，已经蜕变成布局规整、干净明亮的便民空间。分区清晰，丝毫不输大型商超。肉架上猪肉鲜亮，水箱里鱼虾鲜活，蔬菜按色排布，像铺开的调色盘，果香勾着人挪不开步。除了货品齐全，这里的配套服务也透着贴心。摊主会主动帮顾客处理食材，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周边早餐店热气腾腾，每一处细节都让买菜的人觉得舒心。
2: 逢场的人更多，啥子东西都齐全，都买得到。
0: 不管是自发形成的露天便民市集，还是改造升级的老牌农贸市场，都藏着内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一个靠着默契维持秩序，满是野趣与花香；一个历经升级更显规整，藏着浓厚的邻里温情。他们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烟火底色。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您重播的昨日的内江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点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道，只想让你知道。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6: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7: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8: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6: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记，
7: 顺着大道。
6: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8: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6: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9: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10: 史婆婆和石青等人是面面相觑，没想到侠客岛布置的如此周密，连多去一个人也是绝不可能。众人只是听过侠客岛的名字，至于这个岛在南在北，临近何处，却是谁也不知道。何况这个侠客岛三个字十之八九也非本名，纵然是出惯了洋的舟师海客，也未必就能知晓。茫茫大海之中，却又如何去找呢？极目四望，海中不见有一艘船只，那也无法驾舟跟踪。史婆婆叹了口气，好吧，徒儿，你去吧。你啊，听师父一句话，若是有一线生机，你千万要自行脱逃，不能为了相救爷爷而自陷绝地，这是为师的严令，绝不可为呀。石破天愕然不解，哎，为什么师父不让我救他丈夫呢？他心想，爷爷那是非救不可的，所以他对史婆婆这句话便没有答应。孩子，

0: 你去跟老疯子说，我呀在这里等他三个月，到了明年三月初八，他如果不到这儿来会我，我就跳在海里死了。他如果再说什么去碧罗山的鬼话，我就是做了厉鬼也不饶他。嗯，我听见了。阿秀也说道，大哥，我也一样，我在这里等你三个月，你要不回来，我也跟着奶奶跳海。这石破天心中啊，又是甜蜜又是凄苦。阿秀，你不用这样啊。不，我要这样。阿秀这四个字说的声音很低，却是充满了一往无悔的坚决的意思。敏柔也低声说道，孩子，但愿你平安归来，大家都在这里为你祝福。
1: 嗯，石夫人，你自己保重，不要为你儿子担心，他跟着谢先生会变好的。啊，你也不用为我担心，我这个长乐帮帮主是假的，说不定啊他们会放我回来。张三李四呢，又是我的结义兄长，真有危难他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好吧，但愿如此。
2: 石青也说话了，小兄弟啊，在岛上如果是与人动手，你只管运起内力蛮打，不必理会什么招数刀法啊。
0: 是，多谢石庄主指点。
2: 白万剑走上前来，他拉住了石破天的手。贤婿啊，咱们是一家人了啊，我爹年迈，你务必多照看他一些呀。石破天听白万剑叫自己为贤婿，不禁脸上一红。
0: 嗯，我知道了。
2: 只有程自学、齐自勉、梁自尽三个人却充满了幸灾乐祸。君想，30年来已有三批武林高手潜赴侠客岛，可从来没听见有一个人活着回来。你这个小子不见得三头六臂，又怎么能够例外呢？当下石破天和众人分手，走向了海滩。众人送到岸边，阿秀和敏柔两个人早已眼圈红了。史婆婆突然抢到那个黄衣汉子身前，啪的一声重重的打了他一个耳光。哼，你对我们无礼，我叫你知道一些好歹。那黄衣汉子竟然不还手，他摸着被打的面颊微微一笑，踏入小舟之中。石破天举手向众人告别，跟着也上了船。那小舟载了两个人，船边离海水已不过数寸，当真是再也不能多坐一个人。幸好这个时候正是寒冬季节，南海中风平浪静，否则稍有波涛，小舟是难免倾覆。侠客岛之所以选定腊月为聚众之期，或许便是为此。那汉子划了几下，将小舟划离了海滩，调转船头，扯起了一张黄色的三角帆，吃上了缓缓拂来的北风，向南进发。石破天向北望去，但见史婆婆、阿秀等人的身影是越来越小，还是一直站在海滩边的悬崖上凝望着，直到每个人都变成了微小的黑点儿，

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入夜之后，小舟转向了东南，在海中航行了三天，到第四天的中午，屈指一数，正是腊月初八。那汉子指着前面一条黑线说。

航行了一个多时辰，看到岛上有一座高耸的石山，山上郁郁苍苍，长满了树木。快到下午的时候，小舟驶向岛南背风处靠了岸。那汉子说：“石帮主，请。”只见这个岛的南边是好大的一片沙滩，东边石崖下停泊着40多艘大大小小的船只。石破天心中一动，这里船只不少，如果能在岛上保住性命，逃到这儿抢一艘小船脱险，那也不是很难的事儿。当下他就跳上了岸去，那汉子也跳上岸来，接着他从怀中取出了一只海螺，呜呜呜的吹了好几声。没过一会儿，山后奔出了4名汉子，一色的黄布短衣，快步走到石破天的身前，躬身说道：“岛主在迎宾馆恭候大驾，石帮主这边请。”石破天关心白自在，忙问道：“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已经到了吗？”为首的黄衣汉子说道：“小人专职侍候石帮主，别人的事儿就不大清楚，石帮主到了迎宾馆中自会知晓。”说着他转过身来在前领路，石破天跟随其后，余下4名黄衣汉子离开了7、8步，跟在他的身后。转过山中之后，两边都是森林，一条山路穿林而过。石破天留神四周的景色，以为脱身逃命时不至迷了道路。走了数里，转入一条岩石嶙峋的山道，左邻深涧，涧水湍急，积石有声，一路沿着山涧渐行渐高。转了两个弯后，只见一道瀑布从10余丈高处直挂下来，看来这个瀑布便是山涧的源头了。那领路汉子在路旁一棵大树后取下一件挂着油布雨衣，递给了石破天。迎宾馆建在水乐洞后，请石帮主披上雨衣，以免溅湿了衣服。石破天接过来穿上了，只见那汉子走进瀑布，纵身跳了进去，石破天也跟着跳了过去。里面是一条长长的通道，两边都点着油灯，光线虽暗，却也可以辨清道路。当下他跟在他的身后向前走去。通道依着山腹中天然洞穴修凿而成，人工开凿，甚是狭窄，有时却豁然开阔，只觉着路是越来越低，洞中出现了流水之声，清脆悦耳。山洞中支路也很多，石破天在用心的记忆。在洞中走了有2里多路，眼前豁然出现一道玉石砌成的洞门，门额上雕有3个大字。石破天问道：“这就是迎宾馆吗？”“正是。”“嗯。”那汉子心中感到奇怪，这里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又何必多问呢？难道你不识字吗？他可不知道，石破天正是一字不识。走进玉石洞门，地下青石板铺得很是整齐。那汉子将石破天引进左手一个石洞，说道：“石帮主请在此稍歇，待会儿宴席之上，岛主便和石帮主相见。”只见
洞中。

桌椅俱全，三支红蜡烛照耀得满洞明亮。一名小童端上了清茶和四色点心。石破天一见到饮食，便想起南来之时石青数番的谆谆叮嘱：小兄弟，30年来无数身怀奇迹的英雄好汉去到侠客岛，竟无一个人活着回来。想那侠客岛上人物虽然了得，总不能将这么许多武林中顶尖的豪杰志士一网打尽吧。依我猜想，岛上一定是使用了卑鄙的手段，不是设了机关陷阱，便是在饮食中下了剧毒。他们公然声言请人去喝腊八粥，这碗腊八粥既是众目所注，或许反而没有什么古怪，倒是那寻常的清茶点心、青菜白饭却不可不防啊。石破天想到了石青的叮嘱，又闻到了点心的香气，他寻思：哎呦，这肚子可饿得很了，终不成来到岛上什么都不吃不喝。张三李四两位哥哥和我金兰结义，曾立下重誓，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他们如果要害我，那岂不是等于害了自己吗？当下石破天把那桌上的烧麦、春卷、煎饼、蒸糕四碟点心吃了个风卷残云，一件也不剩，一壶清茶他也喝了一大半。就这样，他在洞中坐了有一个多时辰，忽然听得钟鼓丝竹之声大作，那引路的汉子又走到了洞口，躬身说道：岛主请石帮主赴宴。石破天站了起来，跟着他出去了。穿过几处石洞之后，但听得钟鼓丝竹之声更是响亮，眼前突然一亮，只见一座山洞之中点满了牛油蜡烛，洞中摆着100来张桌子，宾客正络绎进来。这山洞好大呀，虽然摆了这么许多桌子，还是不怎么挤。数百名黄衣汉子穿梭般的来去，引导宾客入座，所有宾客都是个人独占一席，亦无主方人士相陪。众宾客坐定之后，乐声也就停止住了。石破天四下顾望，一眼他就见到白自在微微居坐，白发萧然，却是神态威猛，杂坐在众英雄之间，只因为他的身材特高，颇有鹤立鸡群之意。那天在石牢之中，昏暗朦胧，石破天没有看清楚他的相貌。这会儿灯光照映之中，但见这位威德先生当真便似庙中神像一般，形象庄严，令人是肃然起敬。石破天走到了白自在的身前，说道：爷爷，我来了。大厅中人数虽多，但主方接待人士故尽量压低嗓子说话，所有来宾均想命在顷刻之间，人人是心头沉重，又震于侠客岛的威望，更是谁都不发一言。石破天怎么突然一叫，每个人的目光都向他看了过去。白自在哼了一声：哼，不识好歹的小鬼，你可累得我家连曾孙也没有了。石破天一愣，过了半晌他才明白白自在的意思，原来说是他也来到侠客岛送死，就不能和阿秀成亲生子。石破天连忙说道：

0: 爹，奶奶在海边的渔村中等你，她说呀，等你三个月，要是到了三月初八还不见到你的面，她就投海自尽。什么？白自在长眉一竖，他不到碧罗山去了。哎呀，奶奶听你这么说呀，气得不得了。他骂你，骂你，
1: 他骂我什么？
0: 那他骂你是老疯子。他说呀，丁不似这张轻薄的嘴，鬼嚼嘴，什么烂舌头，造谣骗人。你这个老疯子呢，脑筋不灵，居然就相信了他。哦，奶奶说呀，几时见到丁不似，定要使金乌刀法砍下他的一条胳膊，再割下他的舌头。白自在一听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不错不错，正该如此。突然之间，大厅角落中一个人呜呜咽咽地说道，他为什么这般骂我啊？我几时轻薄过他了？我对他是一片的至诚啊，到老不娶他却心如铁石，连到碧罗山走一走他也不肯。哎，石破天像化生来处望了过去，只见丁不似双臂撑在桌子上，全身发颤，眼泪是扑簌簌的往下淌着。石破天心想，哟，他也来了，年纪这么大了还当着众人嚎啕大哭，他怎么不怕羞啊？如果在平时啊，众英雄自不免都会讥笑的，但是此刻人人均知厄运将临，心中具有自伤之意，恨不得同声大哭，所以竟然没有一个人发出笑声。这些个英雄豪杰，不是名门大派的掌门，就是一帮一会之主，毕生在刀剑头上打滚过来，怕死两个字自是安不到他们的身上。然而一刀一枪的性命相搏，未必便死，何况自恃武功了得，想到总是敌亡己生。可是这一回的情形却大不相同，明知来到岛上那是非死不可，可又不知道如何一个死法，必死之命再加上一句之意，比之往日灭灵大敌鸣枪交锋的情景，那却是难堪的多了。忽然西边角落中一个嘶哑的女子口音冷笑道，哼，什么一片至诚啊，大老不起，丁不似你好不要脸呐、你对石小翠倘若真是一片至诚，为什么又跟我姐姐生下个女儿呢？霎时间丁不似满脸通红，神情狼狈之极，他站了起来，你是谁呀、你怎么知道啊？
2: 哼，她呀是我亲姐姐，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女孩呢，死了还是活着呀？
0: 砰的一声，丁不似退然坐落，跟着咔嚓的一响，竟然把一张梨木椅子震的是四条腿全断了。那女子应声问道，
2: 那女孩呢，死了还是活着，快说呀。
0: 我怎么知道，
2: 哼，我姐姐临死之时命我务必找到你，问明那个女孩的下落，要我照顾这个女孩。
3: 你这狼心狗肺的臭贼，害了我姐姐一生，却还记挂着别人的老婆。你快说，到底那女孩子是死还是活呀？
0: 20年前她是活的呀。
3: 嗯，

0: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呀？
0: 这个那可不容易找啊。有人说他到了侠客岛，也不知道是不是。
2: 石破天见那女子身材矮小，脸上蒙了一层厚厚的黑纱，容貌也看不清楚，但不知如何，这个强凶霸道、杀人不眨眼的丁不四见了他竟是十分的害怕。突然间钟鼓之声大作，一名黄山汉子朗声说道：
3: 侠客岛龙岛主、木岛主两位岛主迎见来宾。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听到一声叫堂，众人这才知道，原来侠客岛的岛主一个姓龙，一个姓穆。中门打开，走出两列高高矮矮的男女来，右手的一色穿黄，左手的一色穿青。那赞礼人叫道：龙岛主、穆岛主，坐下众弟子拜见贵宾。只见那两个分送铜牌的赏善罚恶二使也砸在众弟子之中。张三穿黄，排在右手第十一个；李四穿青，排在左手第十三个。在他二人身后又各有20余人。众人不由得都抽了一口凉气。张三、李四二人的武功，众人都曾经亲眼看过，哪知道他们两个人还有这么许多同门兄弟，想来各同门的功夫和他们也均在伯仲之间。都想，难怪30年来来到侠客岛的英雄好汉个个是有来无回，且不说旁人，单只需赏善罚恶二使出手，我们这些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又有几个能够在人家手底下走得上20招呢？两列弟子分向左右一站，一起恭恭敬敬地向群雄躬身行礼。群雄连忙还礼。张三、李四二人在中原分送铜牌之时，谈笑杀人，一举手之间，往往便将整个门派帮会尽数屠灭。此刻回到了岛上，竟是目不斜视，恭谨之极。戏乐声中，两个老者并肩缓步走了出来，一个穿黄，一个穿青。那赞礼的

汉子继续喝道：地岛岛主，欢迎列位贵客大驾光临。龙岛主与木岛主弯腰行礼，群雄连忙纷纷的还礼。那身穿黄袍的龙岛主哈哈一笑说道：在下和木兄弟二人呐、必处荒岛，今日得见众位高贤，大感荣宠啊！只是荒岛之上住物简陋，款待不周，各位请见谅。他说话的声音十分的平和，这侠客岛孤悬南海之中，他说的却是中州口音。木岛主也接着说道：各位请坐呀。他语音很尖，好像是广州一带的人士。等待群雄就坐之后，龙木两位岛主这才在西侧下手主位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众弟子却没有座位，各自垂手侍立着。群雄均想啊，侠客岛请客真是十分的霸道，客人倘若不来，就杀他个满门满帮。但是等你来了，他礼仪却又很是周到，假惺惺的做作，倒也似模似样的。却看他们下一步又出什么手段吧。有的则想，囚犯拉出去杀头之时，也要给他吃喝一顿，好言安慰几句。眼前这个宴会啊，看来就是我们的杀头羹饭了。众人看那两位岛主的时候，只见龙岛主须眉全白，脸色红润，有如孩童一般。那木岛主的长须稀稀落落，还是黑多白少，但一张脸却满是皱纹。两个人到底多大年纪，实在是谁都看不出来，总是在60岁到90岁之间。如果说两个人均已年过百岁，那也不稀奇。众人一落座，岛上的执事人等就上来倒酒，跟着又端上了菜肴。每个人桌上四碟四碗，八色菜肴，鸡肉鱼虾煮得香气扑鼻，似乎也没有什么异状。石破天静下心来，四顾分坐各桌的来宾，见上清关的关主天虚道人到了，关东四大门派的范一飞、风凉、吕正平、高三娘子也到了。龙木岛主举起了酒杯，一起说道：请。他们二人先是一饮而尽。群雄见杯中酒水碧油油的，虽然酒香很浓，心中却是各自的嘀咕：哎呀，这个酒中不知下了多少厉害的毒药啊。于是大都举杯在口唇上碰一下，并不喝，只有少数人心想，对方要加害于我们不过是举手之劳，酒中有毒也好，无毒也好，反正是个死，不如落个大方。当即举杯喝干，在旁侍候的仆从便又给众人倒满。龙木二岛主敬了三杯酒之后，龙岛主左手一举，众仆从内堂是鱼贯而出，各以七盘拖出一个大碗，一大碗热粥分别放在众宾客的面前。众人均想，哎呀，这便是江湖上闻名色变的腊八粥了。只见热粥蒸汽上冒，还有一个个气泡从粥底下钻了上来，一碗粥竟是深绿色的，看上去是说不出的诡异。本来
腊八粥内放着的都是红枣莲子。

龙眼干、赤豆之类，但眼前粥中所放的却菜不像菜，草不像草，有些呢好似是切成细粒的树干，有些又好似是压成扁片的木薯，药气极浓。群雄都知道毒物大都呈青绿之色，这一碗粥深绿如此，只应得是人面俱蔽，药气刺鼻，哎呀，其毒可知啊。高三娘子一闻到这个药味，她心中就不禁发了毛，想到在煮着腊八粥的时候，锅里边不知道放进了多少毒蛇、蜈蚣、蜘蛛、蝎子，她忍不住就要呕吐，连忙将一碗粥推到了桌边，伸袖子他捂住了鼻子。只听龙岛主说道：各位远道光临，必倒无以为敬，这碗腊八粥啊，外边呢倒还不容易喝到，其中最主要的一味断肠噬骨抚心草要开花之后药力才好，但是这个草呢要隔十年才能开一次花，我们总要等其开花之后，这才邀请江湖同道来此同享，屈指算来这是第四回邀请吧。请大家不用客气。说着，龙岛主和木岛主左手各端起粥碗，右手向大家示意相邀。众人一听到断肠噬骨抚心草之名，心中无不打了个突，虽然来到岛上之后人人都没打算活着离去，但腊八粥中所含毒草的名称如此惊心动魄，这个龙岛主竟然公开揭示，不由得是人人大惊失色。只见龙二老主各举筷子向众人画了个圆圈，示意便请，便举碗吃了起来。群雄心想啊，你们这两碗粥中放的一定是人参、燕窝之类的大补品了。忽然就见东首一条大汉忽地站了起来，他指着龙木二人喝道：姓龙的、姓木的，你们听着，我关西谢文豹来到侠客岛之前早已料理了后事，我谢某是顶天立地铁铮铮的汉子，你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姓谢的岂能皱一皱眉头，要我吃喝这等肮脏的毒物却是万万的不能。龙岛主一愣，然后笑道：哈哈哈哈，谢英雄不爱喝粥，我们岂敢相强，却又何必动怒呢？啊，好好好好，请坐请坐呀。哼，姓谢的我早喝出了性命不要，早死迟死那还不是个死，偏要得罪一下你们这些恃强横行为祸人间的狗男女。他说着端起桌上的热粥向龙岛主劈脸扔了过去。隔着两只桌子，一名老者忽然站了起来，喝了一声：谢贤弟不可动粗。他袍袖一佛，发出一股劲风，半空中将这碗粥给荡了一荡，这碗粥就不再朝前飞过去，略一停顿落在了地下，眼见一只青花大海碗就要摔成碎片，一碗粥要溅得满地。一名在旁边倒酒的侠客岛的仆人忽然斜身纵了出来，弓腰长臂伸手，他把海碗给挑了起来，这个时候碗底离地已不过数寸，真是险到了极处。

0: 熊忍不住高声喝彩，嘿呀，好俊的功夫啊！喝彩声刚停住，众英雄脸上是忧虑之色更深，都想一个仆人已经是如此的身手，我们怎么能够再活着回去呢？众人心中是七上八下，有的想到家中儿孙家产，有的想着还有大仇未报，有的心想自己一死，本帮偌大的基业不免就此风流云散，更有人深自懊悔，早算到侠客岛妖艳之期将满，何不及早的在深山中躲起来呢？这时候一个身材高瘦的中年书生站了起来，朗声说道：
1: 两位岛主，如果要武林称尊，原是易如反掌，却又何必花下偌大的心机将我们招来？在下来到贵岛，自然是早已不存生还之想，只是心中留着一个老大的疑团，死不瞑目，还请两位岛主开导开导，以起茅塞。
0: 这番话原是大家都想说的，只是不及他如此文绉绉的说得十分得体，人人听了惊觉，深得我意，数百道目光又都射向了龙木二岛主的脸上。龙岛主笑道：西门先生不必太谦呐。群雄一听，不约而同的都向那书生望了过去，心想这个人难道便是二十多年前名震江湖的西门秀才西门官止吗？瞧他年纪不过四十来岁，但二十多年前他以一双肉掌击毙了陕北七霸，三日之间以一支冰铁判官笔连挑河北八座绿林山寨，听说那时候便已经四十开外，自此以后他又销声匿迹，不知存亡，看他的年龄是不太像，然而复姓西门的本来就不多，当今武林中更没有一个另作书生打扮的高手，那么多半就是他了。只听龙岛主接着说道：西门先生当年一掌毙七霸，一笔挑八寨，在下和穆兄弟仰慕已久，今日得接尊驾，岂敢对先生无礼呀？
1: 不敢，在下昔年此等小事，在中原或可称狂于一时，但是在你们二位岛主的眼中看来，真如童子操刀，不值一提呀。
0: 哎，西门先生，你太谦和了，尊驾刚才所问，我们二人正欲向各位分说明白，只是这周中的断肠蚀骨腐心草趁热而喝，效力较高，各位请先喝粥，再由在下详言如何呀？
1: 石破天听着他们两个人客客气气的说话，成语甚多，倒有一半听不懂，他早就饿得很了，一听龙岛主说先吃粥，连忙他就端了起来，稀里呼噜的就喝下去了大半碗，只觉着药气虽然刺鼻，入口却甜甜的，并不难吃，顷刻之间便喝了个碗底朝天。群雄有的心想，这小子呀不知道天高地厚，徒成一时之强，就是非死不可也用不着去抢着进鬼门关呐。有的也想，对了，左右是个死，像这位少年英雄那样倒也干净爽快。只听白自在喝彩说道：妙极了，我雪山派的孙女婿果然与众不同。

0: 时至此刻，他还是觉得天下各门各派之中，毕竟还是雪山派高出一筹，而石破天呢，很给他撑面子。自凌霄城石牢中的一场搏斗，白自在锐气大挫，自称那古往今来天下剑法第一、拳脚第一、内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士、大宗师这个头衔之中，内功第一四个字那是一定要删去了。等到见到那倒酒的仆人接起粥碗的身手，他隐隐觉着那拳脚第一四个字恐怕也有点靠不住了。转念又想，侠客岛上的人物未必武功真的就那么高，这个仆人说不定便是侠客岛上的第一高手，只不过装作了仆人的模样来吓唬人而已。等到他一看见石破天满不在乎的大喝毒粥，颇以为他是雪山派掌门的孙女婿而得意，胸中是豪气顿生，立即他也端起了粥碗，呼呼有声的大喝了几口，然后顾盼群雄。这大厅之上只有我和这个小子敢喝粥啊，旁人哪有这等英雄豪杰。他随即又想，哎呀，我是第二个喝粥之人，就算是英雄豪杰，那也是天下第二了，我那头衔中大英雄大豪杰六个字，那岂非又得删除不可吗？白自在不由得大是沮丧，他寻思，既然是喝毒粥，反正是个死，又为什么我不第一个喝呢？现在成了天下第二，真是哎，好生的没趣儿。只听龙岛主接着说道：“40年前，我和穆兄弟定交，意气相投，本想联手江湖，在武林中赏善罚恶，好好的做一番事业，不料想刚出江湖啊，我们就发现了一张地图，从那地图旁所住的小字中，我们得悉途中所绘的无名荒岛之上藏有一份惊天动地的武功秘诀。”谢文豹插口问道：“那明明就是侠客岛了，怎么又是无名荒岛呢？”那佛秀党州的老者突然喝骂道：“谢兄弟，不可打断了龙岛主的话头。”“哼！”谢文豹低声说道：“你啊，就是拼命讨好他，也未必能够饶了你的性命。”那老者不由大怒，端起了腊八粥，一口气他喝了大半碗，说道：“你我相交半生啊，你当我正光之是什么人呢？”谢文豹很是悔恨：“大哥，是我错了，小弟向你赔罪呀。”说着他当众跪了下来，向着正光之磕了三个响头，又顺手拿起旁边席上的一只碗来，也是一口气喝了大半碗。郑光之抢过去抱住了他：“兄弟，你我当年结义立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这番誓愿今日果然得偿，不忘了兄弟结义日长啊！”两个人相拥在一起，又喜又悲，都流下了泪来。石破天听到他们的言语，不自禁的向张三李四望了过去。张三李四相视一笑，目光呢却投向了龙岛主和穆岛主。穆岛主略一点头，张三李四越众而出，各自端起一碗腊八粥，走到了石破天的跟前。
1: 啊，兄弟啊，请。
0: 石破天连忙说道：“
1: 哦，不不，两位哥哥，你们不必陪我同死，

0: 我只求你们呐，将来去照看一下阿秀。张三笑了，哈哈哈，
1: 咱们结拜之日曾经说过，他日啊有难同当，有福共享。你呢，既然已经喝了腊八粥，我们这做哥哥的岂能不喝呀？啊，哈哈哈哈，说着，他和李四二人各把一碗腊八粥，喝的是干干净净，转过身来，躬身向两位岛主道：“谢师傅赐粥。”这才又转回了原来的行列。群雄见张三李四为了顾念与石破天结义的交情，竟然陪他同死，比之本来就难逃大限的郑光之和谢文豹更是难了万倍啊，心中无不钦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核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3: 内江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打通排涝、长梗阻、织密防汛安全网。
4: 内江物流从川南一隅到辐射全国，
3: 活化工业遗存，重塑老城活力。
4: 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启动。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巡核，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在邓家坝片区，冯发贵要求要优化规划，留足生态绿廊，盘活资源，推动江与城融合共生。花萼湿地公园调研中，他提出要科学选址，显山露水，立体绿化，全林友好，探索可持续经营模式。田城湖巡河时，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科技监测，落实河长制，谋划水上观光，优化城市家具。针对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要求有机更新，盘活存量。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强调保护优先，传承城市记忆，打造文旅名片。太白家苑小区要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蜘蛛网，建充电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谢家河再生水厂要求严格处理环节，稳定达标排放，发挥再生水作用。冯发贵还听取国土空间规划汇报，强调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统筹产城空间，强化规划执行，提升精细化管理，建设有品质、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周新、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3: 头天反映诉求，第二天就落地解决，办事效率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5月20号上午10点，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居民汪西虎对有关部门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的务实举措连连点赞。据悉，5月19号，半岛田都花园小区迎来集中交房，该小区共计1182套住房，本次交付717套，涉及2000余名居民。入住居民反映小区暂无公交，短途出行不便，期盼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点。 相关部门接到诉求后迅速响应，次日便联合运营企业实地踏勘，结合场地与出行需求划定停。

0: 上点位，特事特办，高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收获居民好评。据悉，该片区原本纳入六月点位增设规划，此次打破流程加急落实，这也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处置民生诉求的体现。当地将持续摸排出行短板，动态优化共享单车布局，完善慢行交通体系，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1: 内江融媒记者许艳梅报道，连日来在东兴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调蓄池主体结构已现雏形，箱涵工程正加紧推进。为确保项目在今年七月如期完工，施工方正全力冲刺剩余工程量。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已超过70%，其中排水管网工程完成85%，成为内江以攻坚行动推进城市排水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2024年特大暴雨暴露出城区22处溢涝隐患。内江秉持远近结合思路推进治理，眼下全市同步实施16个整治工程，4处点位已完工，剩余点位稳步施工，计划今年底完成全部整改。多个重点项目落成后，将有效化解片区内涝、雨污溢流等问题。在点位整治基础上，内江统筹市县排水系统建设，谋划46个相关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已争取各类资金15.28亿元。今年计划完工6个民生项目，累计改造管网300余公里。从龙荡沟的点上突破，到22个溢涝点的面上攻坚，再到46个项目的网上布局，内江正以攻坚行动为牵引，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车来车往，快件飞驰。近日，内江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作业繁忙，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快件分拣转运井然有序。该中心是省级重要邮政处理枢纽，硬件设施完善，日常日均处理快件60至70万件，峰值可达80万件，一季度业务量同比增长20%。中心完成提档升级后，服务范围辐射全国多地，承担多地邮件分拨转运工作，每日开通82条邮路，运输路网4通8达，后续还将引入智能分拣系统提质增效。中心搭建起1+4仓储体系，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既保障工业品下乡，也助力本地农特产品外运销售，物流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畅通货品流通渠道，带动城乡经济循环，有力助推内江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1: 近日，市中区提出盘活容器厂老厂区，打造老工业记忆创意空间，联动东林寺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连片开发，为老城复兴注入新活力。容器厂镌刻着内江工业发展印记，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内江秉持保护活化理念，留存厂房设备原貌，融入文创文旅产业，守护城市工业记忆，片区统筹发展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商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商机。改造同步完善交通、休闲等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兼顾风貌品质与民生需求。容器厂转型升级是内江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后续将持续盘活老旧片区资源，推动老工业城市焕发新活力。
0: 当下东兴区郭北镇的西瓜熟了，大棚掀开一角，圆滚滚的麒麟瓜握在藤叶间，纹路清晰，果形敦实，一刀切下去，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脆甜化渣，这是内江初夏率先上市的内口鲜甜。季节更替，果熟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7.71万吨，同比增长4.6%，品类以柑橘为主。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静待亮相，前后批次鲜果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做实做强、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图景。

将依据地域水土气候差异推行一地一品错位种植麒麟瓜、血橙、葡萄、无花果等品种，规避同质化竞争，各品类形成特色产业规模与市场口碑，产业发展跳出单纯鲜果售卖模式，延伸精深加工、农旅采摘、品牌运营链条，

0: 化深加工产品远销各地，特色产业实力持续增强，成为富民新城的重要支撑。
1: 5月19日，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正式启动。上午8时许，百余户居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现场一站式分区办理各项手续，流程高效便捷，服务贴心到位。据了解，此次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23日，共交付房源717套，惠及群众1429人，户型面积从55平方米到125平方米不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半岛田都花园的顺利交付，不仅圆了群众的安居梦，更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市中区将在稳步推进住宅项目回迁交付工作的同时，持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民生实效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活力，实实在在地增进民生福祉。
0: 中国最美云雾之乡，流动的山水丹青。提起威远县观音滩镇奇龙坳景区，总令人心驰神往。这片依托罕见琼龙地貌的土地，集磅礴云海、绝美日出与璀璨星空于一体，是摄影爱好者与旅行者心中的人间仙境。昔日深山秘境，如今借文旅发展焕发活力。当地村民依托自然风光创业，民宿业态从简易住宿升级为星空营地、休闲体验综合体，特色餐饮、龙特产售卖同步发展，两代人积聚创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镇村统筹推进龙文旅融合发展，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商户坚守诚信经营原则，当地完善交通路网，优化山林景观，丰富夜游、非遗展演等游玩项目，打造四季可游度假地，同时培育云端特色农产，探索多元旅游新业态，以科学模式盘活乡土资源。奇龙坳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域度假转型，走出生态保护、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

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美江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

0: 以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你先上，你上车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1: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断的情况，可以锚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舰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

0: 最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传播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0: 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0.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6: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6: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5: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

0: 东风着陆场。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3: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2: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3: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4: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6: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5: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7: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5: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0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9: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8: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0: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 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5: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0: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5: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1: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2: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1: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3: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4: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4: 今天 山西通州集团留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

0: 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1: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2: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行。
1: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2: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3: 紧着摸排核实急速现象，工作抓把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4: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

0: 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w.
2: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5: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千香，口子匠，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的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齐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1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

0: 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1: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0: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2: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

0: 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的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 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

0: 儿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啊，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1-2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1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

0: 他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啊，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

0: 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2: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哈、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493.72亿元，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提升，实现良好开局。
2: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蔬菜及食用菌、园林水果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3%和4.6%，生猪存栏、出栏稳步增长，特色水产品产量增长5.0%，为经济平稳运行筑牢基础。工业经济增势突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产品销售率达96.8%。35个大类行业中，25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4%。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42.7%，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与投资消费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增速亮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0%，三大产业投资结构更趋合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城乡市场同步向好，线上消费、热点消费活力迸发。与此

0: 同时得益于市场供应稳定，一季度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呈温和上涨平稳运行态势。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六涨二降，民生商品供货充足，价格平稳。
1: 日前，内江公路物流园车水马龙，随着满载货物的申通物流车有序驶入，实现货物首次集中流转，标志着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投运。我市与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从签约走向落地，为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我现在是在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在我身后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正高速运转，一排排自动分拣设备精准识别包裹信息，沿着设定轨道快速穿梭，有序分拣，整个过程几乎无需人工干预，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将在这里实现分钟级流转。
0: 据了解，作为申通在川南布局规模最大的二级分拨中心，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总投资1.26亿元，租赁面积约4.5万平方米，配备自动分拣线、智能传输系统等先进设备。投运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可覆盖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五市及资阳、贵州赤水、云南昭通部分县域。出港线路辐射全国主要省会城市，预计2026年底日均操作量达100万件，提供就业岗位500个以上。这不仅填补了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中心的空白，更强化了我市在成渝南向物流通道中的枢纽地位，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物流动脉支撑。
3: 从签约到投运仅运不到一年时间，背后是内江市政府保姆式服务的生动体现，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全程协助手续办理，内投集团公司旗下内江荣欧公司量身定制仓库改造方案，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展现了内江速度和内江温度。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政府对物流产业的重视，也看到了内江打造区域物流枢纽的决心和实力，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0: 据悉，作为承载项目的核心载体，内江公路物流园占地面积305亩，总建筑面积约15.9万平方米，包含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和冷链物流中心两个子项目，集仓储分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目前，园区已成功引进申通、华润、余丰物流等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2026年以来，内江国际物流港全面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纵深推进项目满员、存量满仓、产业满载、力源满员三年攻坚行动，全程靠前服务，全力攻坚推进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项目建设。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内江国际物流港协同市人社局、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同步搭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做好项目用工保障。目前已完成意向招工600余人。
4: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优化园区的营商环境，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为内江建设区域物流中的贡献力量。
5: 日前，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在威远经济开发区联界工业园区正式奠基开工。
0: 该项目由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吉泰莱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川威集团成都中镇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是全球首台套万吨级气体发酵制酵母蛋白产业化项目。项目依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将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尾气通过微生物发酵高效转化为高品质饲料酵母蛋白，可替代进口鱼粉、豆粕、 该技术历经十多年科研攻关，去年获得国内首张二氧化碳基饲料原料新

0: 产品证书。
1: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威远落地，带来的意义就是变废为宝，可以把我们威远钢铁尾气把它转成我们的这个大量短缺的这个饲料蛋白，解决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的焦虑。
0: 项目位于威远经济开发区联界工业园区，总占地400亩，规划分三期建设，总投资达24.3亿元。一期万吨项目预计今年底投产，远期将建成30万吨产业集群，年产值超40亿元，将带动川渝生物制造产业集聚，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标杆。
2: 那么这个项目的开工，如果顺利完成30万吨的生产，那么将完全缓解四川对蛋白饲料的需求，这对推动我们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四川乡村振兴和天府粮仓建设意义都非常重大。
3: 5月18号，以“甜美内江，文具川南”为主题的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川南首届钢笔画交流展启幕。
4: 开幕式上，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完整活动清单正式发布，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到场祝贺并致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宣布活动启动。现场还为2025年度文化馆服务突出单位和个人进行颁奖，激励全市文化工作者深耕公共文化服务一线，持续夯实基层文化建设根基。开幕式结束后，精彩的群众文艺成果展演轮番上演，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文化馆及文艺团体的爱好者们登台献艺，舞蹈《桃花朵朵红》，川剧绝活变脸，情景朗诵永远的风华正茂，女生小合唱生活是这样美好等精品节目接连呈现，形式丰富，底蕴十足，生动展现了内江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的丰硕成果，将优质文化福利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5: 我们今天带着节目走进了大家的身边，就是想把欢乐送到家门口。我们在文化馆的指导下用心排练，倾情演出，用舞蹈丰富大家的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经常为大家送上精彩的表演，把暖心文化和欢声笑语带给每一位观众。
4: 整场展演氛围热烈，亮点不断，现场观众全程认真观看，不时为精彩节目鼓掌喝彩。
6: 哦，今天这个演出特别的丰富多彩，有变脸，还有很精彩的那个武术表演，还有很优美的那个舞蹈，哎，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
4: 据了解，本次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7: 5月19号，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7人制比赛在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4支代表队460余名运动员齐聚威远，以球会友、竞逐绿茵，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4: 开赛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随后，女子组比赛率先打响，南充对阵宜宾，凉山对阵泸州，绵阳对阵成都，三组对决同步开启。球员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赛期将持续到5月26日。内江代表队将分别参加男子甲组和男子乙组两项赛事。本次7人制足球赛事的举办，既是对全省群众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全民健身理念与竞技体育精神的深度融合。
7: 农贸市场是城市最鲜活的烟火窗口，更是民生变迁的直观缩影。从老牌市集升级到智慧菜市赋能，从露天小摊到规范市场，内江7处菜市各有特色，却同样藏着浓浓的民生温度。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烟火气走进这些菜市，感受甜城的市井温情与发展活力。
8: 都说菜市里藏着一座城市最真实的烟火气，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市中

0: 去燕家巷的邱家嘴农贸市场，用脚步和味蕾去解锁甜城最接地气的日常风味。
1: 邱家嘴农贸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早年以街为市，环境简陋。2019年改造搬迁后，6000多平米空间里400多个摊位配套齐全，彻底告别脏乱。如今市场干净敞亮，生鲜直供，小吃飘香，吸引商户扎根。
2: 哦，选了看了很多地方哈，我们的还好，我看这个位置人气比较好，啊，我想到这个位置来住嘛，做点实惠的、美味的，起点早嘛，反正虽然辛苦钱嘛，我觉得还可以。我做了可能有1个多月了，生意还是比较好，反正。
1: 规范化管理让流动摊贩倍感暖心，遮风挡雨的大棚和睦氛围让市集满是人情味儿。
3: 邱家嘴市场我是比较喜欢来，市场配备的比较完善，对于我们摊贩还是比较好。早上8、9点的时候，人山人海，人比较多。
1: 30余年岁月流转，这座老市场在新旧更迭中，既擦亮了城市颜值，更守住了甜城最质朴的市井温情。而当传统烟火碰撞现代科技，又会绽放出怎样的民生光彩？
0: 就在万达背后，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内江市首个数字化管理的智慧型农贸市场——七彩汇菜市，看一看在科技赋能下的菜篮子是什么样子。
1: 藏在商业综合体负一楼的七彩汇菜市，300多个摊位有序排布，空间明亮干净，颠覆传统菜市印象。智能化管理是最大亮点，智能溯源秤记录交易，后台监测客流，不定期农残检测，守护食品安全。
4: 目前我们市场的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话，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的溯源秤上面，可以精准的看到每个客人过程的一个数据。然后现在还有就是说，我们后台的话还能看到每天的一个人流量，然后不定期的话会对蔬菜水果之类的进行一个农残检测，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更安心。
1: 地下停车场搭配自动扶梯，进出无忧，成为周边居民采购首选。
5: 我是住到附近的居民啊，然后因为经常都在这边来买菜，然后他这边菜品呢比较丰富，然后种类又比较齐全，商户啊，然后对到客户都比较积极，比较热情嘛。
1: 科技与烟火相融，七彩汇菜市既留住了市井气息，也为内江农贸市场升级树立了样板。而在隆昌，另一座历经20余年沉淀的老市集，正以升级后的崭新姿态，诉说着不一样的市井故事。刚到市场门口，现榨菜籽油的香气就扑面而来，摊主举着孔雀花热情招揽，吆喝声、交谈声交织成市井交响。这座始建于2003年的市场，2022年提档升级后，2600余平米空间里，门面和摊位规整排列，业态分区清晰。
6: 以前这附近有2个街路市场，撤销之后呢，附近的摊主都吸纳进来了，这里东西更丰富了，环境更好了，而且人气也更旺了。
1: 升级后的市场补齐了牛肉、羊肉等品类，农户自产自销的时令蔬果新鲜实惠，地面硬化，顶棚翻新，彻底解决了漏雨脏乱问题，辐射周边8万余名居民。
7: 这儿人哎，比以前就好多了，是比较齐全了。以前这边就是只有那一家卖艺的，还是整得比较规范了子。
1: 柴米油盐间，这座老市集始终坚守着最本真的生活味道，成为隆昌人离不开的民生阵地。而在资中，另一座小巧精致的市集，正以满满的乡土气息，书写着别样的市井温情。总面积1500多平方米的桂花农贸市场，虽小巧，却五脏俱全，分区清晰。市场里盛极非宜，资中东间香气醇厚，8元一斤的6年珍品备受青睐，鲜面房现做现卖，人气旺盛。
7: 卫生那些还是可以嘛，反正这里的面也好吃，反正我们就是在那里买，超市的还是在那里买的，反正买的自己包嘛。
1: 食材新鲜，价格实在，来源可溯，干净整洁的环境搭配热情商户，让这个小市集充满温情。而在威远，另一座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老市场，历经翻新后正焕发新活力。
6: 威远的城南农贸市场有着将近40年的历史了，老威远人买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儿。去年大翻新之后，听说这里大变样了，走，带大家逛一逛。
1: 始建于1988年的

0: 城南农贸市场曾设施老旧，升级改造后市场扩建至两层，通道宽敞明亮，功能分区清晰，排水排污通畅，扶梯货梯等配套齐全，监控食品安全检测设备一应俱全，买菜如同逛超市般舒心。
1: 这里以前只有一楼，去年改造之后扩建到了二层。一楼主要是分为活禽区、水鲜区、蔬菜区，还有综合区。
0: 市场实行严格的干湿分离，生熟分开，地面干爽无异味。更让人牵挂的是威远八大碗头碗粑粑肉，口感细嫩肥而不腻，是宴席必备的乡土美食。
2: 这个是我们威远的特产，它可以叫粑粑肉，又叫香碗，红白喜事宴席，它是少不落的这个碗。口感细嫩，它吃得肥而不腻，最适宜的老人小孩。
3: 哎，还可以。哎，我今天在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呀，还可以，价格比较便宜，比较新鲜呀。
0: 老市场换新装，烟火气更浓，民生幸福感也更强。而除了这些规范升级的市集，内江还有些自发形成的露天菜市，藏着别样的野趣与温情。
4: 我现在在内江经开区寿西家苑小区，听说这旁边有一处菜市特别的热闹，走，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0: 寿西家苑小区旁200米无名小巷自发形成露天菜市，无划线摊位，不收费，摊主自觉两侧摆摊，秩序井然。巷口栀子花香，农户蔬果新鲜，荣昌卤鹅摊前排起长队。
5: 我一般就是7点6点过我就出摊了，然后这边它就是人多的时候，就是7点到7点半左右，一般到10点左右，10点多，都还人比较多，人流量也比较多，味道绝对是正宗的农场大白鹅，味道好得很多，天天都是排起队，一般在9点过左右我就卖完了。就喜欢吃荣昌卤鹅的，就不需要跑到荣昌去了，在寿西家园来找我就可以了哈。
0: 来这里的多是周边老人，买菜之余唠家常，吆喝声交织成市井乐章。告别充满野趣的露天市集，再看看传统赶集文化与现代规范管理碰撞出的火花。这座上世纪90年代始建的老市场，经改造后布局规整，干净明亮，分区清晰，不输商超。双号逢场日，清晨6点多，农户带着土鸡鲜蔬赶来，市集热闹，摊主主动处理食材，细节贴心。
6: 逢场的人更多，好，啥子东西都齐全，都买得到。
0: 从遮雨棚下的老市集，到科技赋能的智慧菜市，从巷陌间的露天小摊，到规范整洁的综合市场，内江的7处菜市或承载记忆，或注入新意，或坚守温情。他们是食材交易的场所，是邻里相聚的驿站，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闲暇时不妨走进这些菜市，在烟火缭绕中感受甜橙的质朴与温情，读懂藏在柴米油盐里的幸福密码。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7: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在守护哭的。
1: 我们现在也看到前方的画面给到了不少在发射塔下附近的这样一些画面，天还没有黑，现在呢一切都是相对安静下来了，跟刚才这个欢送的场面比啊，大家进入了一种更沉静、更认真、更期待的一种感觉。
2: 是，每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现场总会有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啊，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周边的这种震动。但是在此震动之前，在这样震撼的场景之前，总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份宁静，而这份宁静正是在为之后的发射做着安静的准备。
1: 嗯。各位听众，刚刚我们一起见证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的出征仪式，他们很快就将奔赴太空站执行任务。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三位航天英雄圆满完成任务。直播还在继续，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交到我们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直播席。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5 4 3 2，
5: 神箭神舟再起新城。
6: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7: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5: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8: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9: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旗子。
10: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
11: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5: 44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1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

0: 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1: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
2: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3: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4: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还有2小时34分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首先来介绍一下此刻来到我们直播席的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哎，
1: 那么在现在啊，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都已经打开了，欢迎您登录这两个客户端收看直播实况并参与互动，让我们共同进行一场特别的太空之旅。
0: 是的，精彩留言如被选用，您将获得中国之声送出的和载人航天相关的精美礼品。在这呢，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们的礼品的情况。首先是这样一个非常精美的布包，哎，上面的文字呢是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下面还有我们东风航天城的这样一个文字，里边还有两个精美的礼品。杨敏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对，这应该是一个多用途的功能巾哈，它可以当脖套也可以当发套，非常的实用。
0: 对，
1: 还有一个，
0: 这是一个小挂件，
1: 哎，这个非常的可爱啊。这可以当钥匙链。是的，是的，
0: 上面也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样一个字样，
1: 很有意义，
0: 应该说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此刻呢，航天员的出征车队正向发射塔架前进啊，稍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将搭载有3名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朝着中国空间站进发。
1: 就在刚才，也就是20:18左右，我们一起见证了本次任务航天员飞行乘组成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领命出征。现在呢，他们正在车队的护送之下前往发射场区。
0: 是我们通过眼前的大屏幕能够看到啊，现在右下角的这块小屏幕已经给到了一个发射场区的位置。
1: 是的，
0: 估计这个车队应该是快到了哈。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等待的时刻哈，不妨先做一个连线。现在呢，天气是发射关键的一环哈，我们也都关注了这样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火箭能否准时安全升空。目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天气能不能够满足发射的要求，我们马上来连线发射场区采访的总台记者许斌。许斌，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大家对于这次任务有怎样的期待？给我们讲讲。
3: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那现在我距离发射塔架大概在3公里。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虽然现在已经是这个点儿了，但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边天黑的是比较晚的，所以现在远眺的话还是能在现场看到淡淡的余晖和夕阳。那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呢，这里的天是飘着一层薄薄的云，云量适中，一块块平铺在天上，看着是非常的通透，云层比较的分散，整个的视野也是比较的开阔。但是现在呢，云已经是逐渐的消散，可以说现在是万里无云的状态。而眼下呢，在整个发射场区的风也是比较轻柔的，不，而且也不见这个风沙扬尘，晚风拂面，体感舒适，整体的气温波动也比较的平缓。不少的观众可能都比较关注那发射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今天上午我们采访的时候呢，气象的工作人员就向我介绍到，此前就是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早上的时候，那发射区是经历了一次冷空气的过程，不过大家现在可以放心了，这股冷空气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撤

0: 彻底的过境消散，不再会对发射场区的天气产生干扰。而每年的五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大风和沙尘天气是比较多的，气象条件的变数也是比较多。所以说对于这个火箭发射而言，地面风，也就是大风和沙尘天气，还有高空风，对于这个发射来说是至关重要。风向风速不稳都会影响火箭发射，还有这个火箭在空中飞行的姿态。所以说这个是气象条件是任务的重点把控的一个因素。经过此番冷空气的过境调整之后呢，现在的地面风高空风的各项数据都稳定在符合发射的理想范围之内。
1: 好的，
0: 牢牢守住。
1: 好好的，许斌，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哈。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塔架下，而且进入电梯了哈。王总，您也是刚刚从
2: 工作岗位
1: 上
2: 过来，
1: 是吧？您也辛苦了。刚刚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时刻吗？
3: 刚才我从那个航天员出征的现场，赶到了咱们这个现场，出征的现场是非常的热烈，所有的那个群众啊，那个欢呼鼓掌，为所有的乘组航天员加油。我们航天中心，所有的那个实验队员也站在了我们那个欢送队伍的最前列。
1: 王总继续。
3: 尤其看到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志，今天能够出征，我们也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兴奋。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表达了祝福，希望他们此次出征一切顺利圆满。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哈，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陪伴着他们，
2: 已经
1: 正在坐着电梯，
2: 里、
1: 要来到发射塔架的九层。
2: 是的，
1: 那此刻呢，我们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明哈就在这儿等候已久，我们来连线他。明明你好。
4: 何佳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发射塔架上船舰组合体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么现在呢，船舰组合体的状态是一切正常的。在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三名航天员是顺利抵达了发射塔架。从现在我的这个角度能看到，我们的整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天气呢，虽然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已经是快天黑了，但是呢，能看到外面还是有蒙蒙亮的光，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塔架下的这个灯呢，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了。从我面前的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几个次的灯也亮了。刚才三名航天员来到我们塔架之下的话，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说我们整装待发，信心强，航天初心永不忘，而且一起跟大家挥手致意再见。整个的状态也能看出来，他们对这次任务呢也是充满信心。而且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那么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完成了火箭的状态确认、洁净环境保障、推进器加注管路气密性检查、供气供电连接，并完成了逃逸系统待命准备等等。他们已经很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撤离到了安全区域，进入待命状态，不再在塔架上作业。所以现在我抬眼望去呢，除了有几个工作人员是站在塔架旁站在塔架上在等待这个下一步工作的到来，其他人呢已经不像刚才我看到的那样在走动了。另外呢，就是我也了解了一下，在8:15的时候，我在现场也是听到发射场指挥室发出了口令，进行了天地通信的联合检查，确保我们和空间站是保持顺畅连通。整个来说的这个工作都是进展非常顺利的，而且我还听到这个现场传来的口令声也显示，神舟23号任务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时刻，全国的目光呢将密切关注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家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着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飞船在大漠深处携手再写传奇。何佳。
1: 好的，感谢绵绵的报道。我们看到大屏幕的右下角哈，已经有一些人员出现了，应该是我们航天员坐着电梯上来了哈。
2: 是的，三名航天员已经是乘坐电梯抵达了发射塔下的第九层，正马上坐在了这个舱门口来等待进舱。那三名航天员他们坐下的这个顺序，从左到右，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动幺、动两和动三呢？王总，能看清楚吗？
1: 按照以前的安排，应该是这样的哈
2: 。按照既定
1: 的
2: 一个顺序的话哈，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还显示有身穿白色的工作服的航天员工作人员哈，他们是来自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还有蓝色的，
1: 对，电梯里边就看到
2: 过。对，是的，是的，他们是来自于航天员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吧？
3: 他是航天员护送岗。
2: 护送岗。
1: 他们主要是护送什么？
3: 从出征，一直到那个到塔架上，都是由这 几名固定的同事一对一的护送航天员。
2: 是，看来分工非常的明确。
3: 对，
1: 具体会有一些，比如说帮他们拿拿东西啊这样的工作。
3: 对，包括那个他那个穿服装，然后一个辅助性的工作。他从问天阁出征之前有好多的一些测试性工作，那个航天护送航要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2: 那就是待会儿他们还要做一个工作的交接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1: 他们会跟到什么时候？进舱之后？
3: 一直到进舱之后。
1: 明白了。
2: 对，还有个问题就是，晚上出发是好的选项吗？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是不是可以睡一觉就到空间站了？
3: 这个什么时间出发是由发射窗口决定的。
2: 嗯，
3: 发射窗口时间和气象条件、轨道计算还有电磁环境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2: 是，
3: 不管什么时候发射，飞船入轨的程序都是一定的。
2: 嗯，
3: 都要按既定的方案做相应的操作。
2: 对，是不是这样也更加容易适应每天要经历16次的日升日落的太空生活呢？
3: 这个倒是影响不大，航天在轨的作息制度和地面作息制度是一致的。
2: 那我们很想知道这个16次的日升日落它是怎么出现的？
5: 太远。
3: 飞船在轨基本上90分钟围绕地球转一圈。咱们地面的一天正好它在轨可以转16圈，所以有16次日升日落。
1: 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了啊，就是刚才我们王总提到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给航天员们换鞋。
2: 对。
1: 这样一个工作哈，他是把穿的白色的工作靴给脱了下来是吗？
3: 航天服工作靴
2: 要换这个进舱的室内鞋是吧？
3: 他这个靴子是一个保护作用。他在从出征到现场的时候，他是避免这个自己的鞋子弄脏或磨损。对，是防护的舱内航天服的靴子的鞋的。
2: 我们还看到有工作人员把航天员的手套啊塞到了航天员小腿的外侧。
1: 对，
2: 非常的细致。
1: 这除了穿鞋的问题，袜子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另外我们也知道空间站里边水很珍贵啊，既然穿袜子还是要涉及到一个洗的问题，洗袜子会不会有点浪费水？
3: 目前啊还不具备那个在轨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条件。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和生活那个，为了保证那个卫生清洁，减少细菌滋生，他穿着内衣和袜子，我们在设计之初都考虑了这些因素，进行了抗菌和防进件的其他的一些跟在轨工作生活和环境相关的整个设计。满足航天员这个不同工况下的穿衣的需求，它的主要是定期更换。
1: 这个定期能定
2: 多长时间？
1: 我挺好奇的。
3: 那大概内衣在一周之内要换一次，袜子配备了一周，大概在5到7双左右。当然我们还有一定的余量。
1: 这科技要是运用到我们消费领域里边，对于懒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穿一周，
3: 对资源也是。
2: 在空间站里边，由于这个微重力的原因，我们知道除了水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在舱外的时候，怎样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3: 您说的很对。在舱内里边所有的那个一切的动作都要非常小心的，还要考虑的四周环境。人在太空里边始终是处于漂浮状态，为了能够工作和移动，他那个必须那个借助一些那个固定可以固定身体的工具。像舱里边叫扶手或者那个脚下面器。
2: 还有个问题，就看我们平常大家穿衣服啊，可能有的人喜欢穿上衣，先穿上衣，或者有些人喜欢先穿裤子。那我们航天服，尤其是舱外航天服，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穿戴顺序有没有？
4: 5分钟准备完毕。
3: 基本上啊，那个舱服和舱内航天服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穿腿再进胳膊躯干和头部，它的顺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同是舱服这穿脱口在背部，通过从背部穿入，舱内航天服穿脱口在胸前，从胸前穿入。
1: 相对来讲舱外航天服穿起来要更麻烦一点吧，它毕竟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设备。
3: 差不太多。差不太多。航天员经过那个反复的熟练的训练之后，它差不太多。就是即便是舱外航天服，大家看起来很重啊，130公斤，它背后有舱门，但是航天员经过训练之后自己就完成，自主完成。这基本它跟那个舱内航天服的时间 不会有显著性的差异。
1: 对，我们看到现在三位航天员正在静静的坐着休息哈，不知道一会儿还没有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什么时候会站起来进舱？
5: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
1: 我们也密切的关注着啊。现场呢也会时不时的传来一些口令声。

0: 我们也会结合现场的最新的情况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任务的进展。现在是北京时间20:47，距离发射还有2小时20分的时间。王总，您所在的单位啊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平常的工作应该是跟航天员接触最密切的是吧？
1: 接触还相对比较多。
0: 是
2: 平常他们的训练也是非常的繁杂哈。就是
1: 他的训练科目很多，
2: 非常多，很苦，
1: 八大类300-400科目
0: 哦，
1: 课表排得满满的，跟那个学生的课表可能比那还要近一些，
0: 科目非常多哈。对，我看李佳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训练了1700多个小时，且入队的时间也就2年多，整个日程安排的还是非常满的哈，
2: 几乎除了吃住都在训练。
1: 基本上他们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2: 是非常的辛苦，
1: 也要掌握非常多的技术，
3: 对，
1: 除了是身体训练、心理训练，还是那个关于飞船空间站以及空间实验的操作训练，以及我们需要的人船联试啊，还进行大型的演练的工作啊，其实排的都很紧张。
0: 包括他们岗位职责的不同，会不会对他们的训练内容也会产生一些变化啊？像我们的这次动摇的指令长朱阳柱哈，他以前在神舟16号的时候他是动量，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对于他的科目的学习也会有一些变化吧？
1: 对，他那个他的通用科目，这个所有的航天员都要那个掌握的，都根据岗位的不同，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0: 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同事们，除了在现场的几位，其他的还会关注什么样的内容？
1: 我们有两大类岗位。一个是在平台上辅助航天那个进舱的，还有一个是在咱们08敞篷的综合测试大厅。我们还有一些的席位在关注航天的那些生理信息参数，以及我们那个整个飞船里边环境控制生命保障系统的一些那个参数。
2: 对，
0: 刚才东三已经起身了。
2: 他在和大家挥手道别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呢，他现在正在准备滑进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轨道舱。之后呢，会从轨道舱进入返回舱。
0: 是，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他进舱的一个过程。
2: 是的，他现在动三离家营已经是进入了返回舱。
0: 还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协助他。
2: 是的。
0: 啊。
2: 我们看到返回舱里呢，它是一共有3张座椅啊。那最中间的，这张座椅它是指令长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动三，它会坐在哪边？
0: 好，我们在返回舱里面的镜头已经可以看到动三的脚啊，已经出现了。
2: 是的。
0: 啊，第一步它是要先踩在动摇指令长的这个座椅的位置上啊。
1: 对的。因为这个中间的座椅正对着的轨道舱和那个返回舱的那个舱口。
0: 然后再转移到他所在的位置。好，现在他调整了一下身位，他的位置是在动摇指令长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面前这个屏幕的右方，
2: 右下角。
0: 对，右下角。这个过程还是动作很精细的啊，能够看出来他们也不是很着急，主要就是把这个动作做好，我们的时间
1: 做到位。因为舱里边的设备
2: 很多，
1: 还是比较多啊，
2: 而且看到返回舱
1: 避免磕碰，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服装。
0: 是，
2: 我们看到整个空间其实是很狭小的，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还有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特别橙色的一个
0: 大包，
2: 它是物资哈。这次要带上去的，
1: 所有的橙色的都是跟地面的，就是标识的类型是一样，都是属于救生的物品，应急救生的，
0: 对，所以非常的显眼啊。我们看到，其实塔架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戴着口罩的哈，这个是为了实现无菌嘛？塔架上它是需要反复的消毒吗，王总？
1: 这个是这样的，
4: 北京景圈报告。我是北京经三级，
2: 肯定是要保证一个无菌的一个状态。
1: 这是我们三级医学隔离制度的需要，因为那个无论是在
4: 北京，明白？
1: 在北京还是自己发厂，只要是进入那个负十四天，就发射任务的负十四天，航天就得执行三级医学隔离制度，所有跟他相接触的人员都要是戴口罩的。

0: 防止那个传染性的疾病。
1: 嗯，说话的这会儿呢，栋梁也已经进入到返回舱了。整个的流程也是一样的，先进入到轨道舱，然后滑到返回舱。
2: 嗯，
1: 进入返回舱之后呢，转一个身，
2: 是，
1: 哎，从栋梁指令长的位置转移到他自己的位置，在指令长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屏幕的左上角。
2: 是，我们看到栋三还伸出手哈，给他护了一下，让他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1: 嗯
2: 嗯，我们有问题想问一下王总啊，你看每次航天员他为什么都是滑进舱内，不是走进去？可能有一些听友会问，走着不是会更稳吗？为什么滑进去？
0: 滑这个词儿可能用爬可能更准确，更形象一些。
1: 嗯，
0: 因为航天员要穿着舱内航天服，
2: 嗯，
0: 整个行动是不变的，并且受到了一些约束。
2: 是的，
0: 那个飞船三舱呈竖直状态，舱门口在上面，走是走不进去的。
2: 嗯，
0: 所以只能在进舱那个辅助人员的辅助下，先进入到轨道舱，再慢慢的从轨道舱向下进入到返回舱。
2: 对，这样也更加便捷一些。
1: 嗯，刚才工作人员还给他们递了两个袋子
2: 啊，
1: 这里边应该是他们的飞行手册。
2: 是
1: 啊，栋梁和栋三已经把手册拿出来了哈。他们正在检查各自的一些物资。
2: 嗯
1: 嗯，刚才提到他们周围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包哈，
2: 对，
1: 我们的神舟飞船上去一次不仅要送人还要送一些货啊，我们整个这一趟的运输的过程还是非常的充实的。
2: 嗯
1: 啊，当然了，跟天舟飞船相比哈，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它的运货量肯定是没有天舟大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抓紧啊，把每一个载荷都用足，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实验物资、生活物资等等。
2: 嗯，那说到这些物资，可能有一些听友也会说，会不会带一些好吃的上去？
1: 嗯，这个很好奇。
2: 对，那些大包小包里
1: 多少？
2: 对，会不会带一些航天员们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食物？
0: 这个会的。
2: 嗯，
0: 那个我们在飞行食谱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因素。
2: 嗯，
0: 那个上行的物资里边，除了航天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一些那个设备呀，那个航天食品啊，一间生活用品，还有工作用品，以及航天各种物品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
1: 嗯，
0: 就是那个航天食品。我们这次还给专门给航天员准备了新鲜的果蔬，
1: 哦，
0: 它是有苹果啊、樱桃、番茄啊、青提啊、人参果、乳瓜等等。
2: 嗯，
0: 而且上行的物资就是果蔬类的，还真的不少，大概有100公斤以上。
2: 嗯，
0: 这个包括了前一段时间发射的天舟十号上行的一些这新鲜果蔬，还有这次飞船要带的一部分。
1: 对
2: 对，
1: 我们现在看到栋梁指令长朱阳柱哈，正在确认他手中的这个返回舱确认单啊。
2: 嗯，
1: 这要跟工作人员做一个相互之间的确认，然后朱阳柱就会进入到轨道舱。这样一个签字的过程主要确认什么内容呢？
0: 主要确认的是舱那些那个阀门啊、开关一些那个设置的一些状态
1: 啊，
0: 确保我在发射的时候这状态是正确的
1: 啊。签字的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仪式感的哈。
2: 是的，
1: 其实它不仅仅是指令长的一个权利，更是一个沉甸甸的责任。其实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朱阳柱从栋梁成长为栋梁的一个过程啊。神舟十六号发射的时候，也是我和杨敏在，
2: 是
1: 那个时候看着朱阳柱第一次飞向太空啊，也是替他感到高兴。现在呢，他成长为一个指令长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成长哈，而且也是整个第三代航天员他们成熟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我们年轻的指令长朱阳柱同志，未来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希望他们在空间站啊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2: 我们通过画面传回来这些图像显示哈，这几位航天员，他们三位航天员进舱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的娴熟规范哈，心态也是很沉稳而且很镇定，其实也是离不开他们多年严苛的训练，练就了这样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实操的能力。
1: 是的，
2: 嗯，非常不容易。
1: 朱阳柱也正在进舱。
2: 是的是的，
1: 哎，工作人员也在协助他。两位已经在返回舱里边的航天员也在注视这样一个动作哈，然后我们的栋梁航天员和栋三航天员也在交换着看手中的这样一个单子。
2: 好，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1: 对，
2: 来到我们直播席的这位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真月。王工您好，欢迎您。
1: 欢迎王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哎，
2: 刚才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赶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1: 能够感觉到气息似乎还有一些起伏。您过来的过程中有没有跟航天员的车队擦肩而过？
3: 那其实没有。
1: 哦，
2: 没有。
3: 航天员乘车队过来的时候，其实全程是封路的。
1: 哦，啊，我们看到指令长已经进入到返回舱里边了。
2: 是的。
1: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8。
4: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此刻在我们直播席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真月，欢迎二位。
2: 欢迎。
1: 直播过程中呢，你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三位航天员现在都已经来到返回舱里边了啊，他们也正在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5: 检查情况。08号。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9:45。
5: 太原。
2: 倒计时2小时8分44秒。
5: 渭南。
6: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
1: 此刻
6: 正常。
5: 青岛。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发射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能够看到现在给到的镜头是我们的发射塔架。发射塔架呢有4层回转平台，所谓的回转平台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双大手紧紧地把船舰总合体包裹在怀中。只不过呢，这只大手一共有4双，它沿着发射塔架自上而下排列。此刻我们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正在发射场采访，我们来连线邢思佳。邢思佳你好。
7: 你好何佳。
1: 哎，你的位置能够看到火箭吗？
7: 可以，我可以，其实我是可以远远的，大概距离火箭的这个发射塔架有1.5公里。那它其实也是观看火箭发射的一个最近的点位了。那么此刻呢，发射的任务呢正在进入到发射倒计时2小时的关键节点。其实在我所在的这个正前方就是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灯火通明。而在我的左手边，其实我可以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发射塔架的画面，包括整个我们现在准备工作的一些的画面。比如说在这个塔架回转平台分离作业的一些画面，然后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细节。那么随着它这个发射的时间的步步临近，那么一会儿呢，被塔架严密维护的这个船舰组合体就会渐渐的揭开它的面纱，那么然后最后有挺拔的这种船舰组合体，就像挺拔的巨人一样，会伫立到我们的这个发射它的发射工位上，让我们能够一览无余。而此时此刻呢，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些监控的工作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指标，比如说现在这个它的可以了解到现在火箭的上部的温度大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那么整流罩区的温度大约是在19.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约是34%。那从我们现在体感的温度上感觉，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发射场的上空，它的夜色是比较通透的，没有风沙，没有浮云，能见度极佳。那么它的晚风是在轻轻地拂过这个戈壁的大地，所以应该说它的这个发射的条件是非常的好。而此刻呢，我们的三位航天员乘组也是已经是在返回舱内落座了一段时间。那么此前呢，在我们的采访当中，我记得我们在采访动一航天员朱阳柱的时候，他曾经非常生动地向我们来描述过他上一次任务起飞时候的真实体感。他说呢，当时火箭刚刚

0: 点火敌地的那个瞬间，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这种剧烈颠簸，反而是非常的沉稳，像是在地面坐着拖拉机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有持续的均匀的这种厚重的嘟嘟嘟的这种低频的震动。那接下来呢，随着推力的不断的攀升，才会逐渐的感受到冲破天际的那种磅礴的动力。它这个真实的一些描述，其实让我们对接下来的飞天的瞬间更多了一分的具象化。
1: 对，
0: 那当然同时呢，也有现在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告诉我，目前也意味着这个相应的一些行物的保障的工作在进行收尾当中。那么火箭呢，也正式的进入到有关的一些发射的最后的一个准备的状态。那两个小时的升空，
2: 各号注意，
0: 一般
2: 收集三小时准备情况，零号。
0: 三小时，您可以听到我现场也是
1: 对，可以，您继续。
3: 三小时的准备，
0: 那现在也是以这种壮族的坚守，然后参数的紧盯或者是排查为主。那全员呢，其实在一个静待最佳的发射时刻的到来。那所以即使现在我这里呢，有越来越多的从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也有观众，他们其实呢人越来越多，而可能其实在从我这里来看，额外的这种人声其实是不多的，因为大家我们的周围大家的都是在静待的最后的这种出征的时刻。那这现在也是我呢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实时的来同步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何佳现在把时间先交给您。
1: 好的，感谢邢思佳的报道。刚才思佳提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情况哈，尤其是天气因素哈，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画面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那到底今晚的天气对发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本次任务中的天气情况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康林介绍，发射场五月气候条件特殊，是全年大风沙尘天气高发月份，多变的气象环境给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带来不小挑战。
5: 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4: 康林表示，针对五月复杂恶劣天气多发的气候短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提前部署，扎实开展3项专项保障工作，全方位提升预报精准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5: 一个是我们加强了关键设备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检测检修，那也是确保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关键装备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4: 其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聚焦五月大风沙尘、高空风及对流天气等高发高影响气象要素，开展专题复盘研判。康林介绍说，
5: 比如说我们分析了历史上100多个大风的个例，特别是我们针对偏北风和西南风的这样一些个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复盘准备，重点呢是对历史上我们有一些预报偏差的这些个例呢进行了整个的一个复盘，比较有利于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下对天气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把握。
4: 与此同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启用多元数值预报模式对比分析，以打破信息壁垒。康林表示，
5: 主要是为了解决掉我们依靠单一模式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信息茧房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通过多元模式的对比的分析，可能会让我们对未来天气的一个把握更全面，细节的掌控也会更精细一点。
4: 据康林介绍，在应急预警方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搭建立体监测站网，建立分级预警机制，可根据突发天气类型精准预警。
5: 如果是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一般能够做到1小时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预警时间。如果是突发性的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大风的话，会根据冷空气风的这个移动的路径不一样，我们会有2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
6: 刚才我们说到天气哈，那再说说天气对发射会有哪些影响，包括飞船系统在内，它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请王工说一说。
7: 其实天气对我们这个发射的任务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雨雪，包括多云，其实都会对我们整个的上升段，包括在轨运行段的这个测控链路，包括这个观测都会带来有些影响。然后除此之外，刚才这个气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风速，五月份的风速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低空风包括高空风都会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的这个精度会带来的一些影响，进而会影响到我们飞船的入轨点精度。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我们后续做交会对接的一个基础。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天气这个原因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气象相关的专家和同事，对，他们会进一步提高

0: 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准确性，然后我们也是会提前拿到这份天气预报，然后针对这些相关的一些气象的因素，联合这个飞控团队开展一些相关预案的一个准备，确保我们这个发射任务的一个圆满成功。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温度是23.8度，云量是零成，风速呢，平均风速是6.4米每秒。
2: 6.4米应该不算很大，是吧？
0: 对对对，是一个比较好的风速。
2: 对，飞船现在在火箭里边，作为飞船团队，您会格外在乎这个天气吗？
0: 我会的，
2: 也会的
0: 、因为它主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续上升段包括运行段的一个测控，对，也就是我们影响到我们地面人员对相关情况的一些判读。
2: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啊，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了，
1: 对，
2: 他们身上还带上了护膝，
1: 是、还刚刚戴着手套啊，然后再活动手指。
2: 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啊，现在是一个2小时倒计时的关键节点。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航天员他们依次把面窗也合上了。
3: 开门，两小时准备，
2: 这算合上吗？这算戴上吗？
1: 戴上了是吗？
2: 对，
3: 明白。未难，
1: 算合上还是戴上？
0: 算合上的，
1: 算合上的。
0: 时间要准备
2: 亲密性检查，
0: 亲密性检查。
3: 明白，青山，明白，双城。
1: 明白，这个面窗它是在上升过程当中也一直是要合上的。
0: 是的，是的。
2: 三位航天员手里还拿着他们的飞行手册啊，也很想知道这个手册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感觉还是挺厚的，
1: 是
2: 一时半会儿也翻不完，
1: 像不像武林秘籍？
2: 王总给我们讲讲。
4: 其实那个飞行手册里边规定内容非常详细，都是航天整个在那个目前看的是整个大幅大小相关工作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需要那个航天自己确认的，以及航天员和地面指挥之间协同的一些工作内容。他现在用的是正常飞行手册，主要是在飞船自主飞行段使用。内容包括从待发段航天进舱开始，一直到飞船返回着陆，航天员正常出舱为止。在此期间，航天员所有进行的操作项目都在手册里进行明确的规定，有具体的操作时序、操作内容、实施的岗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
2: 这样一个
4: 对有些关键操作还进行突出的提示
2: 啊、对，那这个手册这么的详细，要想按照这个手册的规定啊做到它的要求，是不是也是需要非常精密的训练呢？
4: 航天本身它这个综合素质就非常的高，经过我们长期的反复的训练，航天对手册的内容可以说是倒背如流，所有的关键的操作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2: 啊。他们的相关操作练习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次了。
3: 各位注意，我是东奔，第一次综合检查5分钟准备。景山
5: 明白。
6: 华山
5: 明白。
2: 5分钟之后要进行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
3: 明白。
2: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发射的进程。现在三位航天员还在整理自己的随身的装备衣物等等啊，他们也都戴着自己的手套。
6: 明白。
1: 是的，现在距离发射的时刻也是慢慢的在临近哈、发射场区也是进入了这个射前的终极待命状态。
2: 是。有没有注意到屏幕上这么一会儿过去好像天黑了？
1: 是的。
2: 就没几分钟啊，夜幕就已经降临了啊，上面的第四层发射塔架已经打开了哈、
1: 对。
2: 刚才我们提到航天员要进行的考验是非常多的啊，也包括心理还有身体的多重考验和训练。那这次任务中的三名航天员是如何被选中进入到乘组中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组录音报道来走进他们。
1: 我们先来了解洞幺朱阳柱，他从苏北乡村走出，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16号飞天云梦到成为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洞幺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和担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这次出征太空的感受。
7: 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

要跨越我们成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

0: 备的第一次综合检查。
1: 五分钟准备完毕。
2: 五号。
1: 五分钟准备完毕。
3: 好，各地单位都准备完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次神舟23号任务的栋梁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一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0: 在成为航天员之前，张志远曾是一名飞行员。印象最深的一次飞行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
4: 当时飞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0: 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
5: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0: 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期待着回身俯瞰祖国大地，寻找自己的故乡。
4: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它坐落在黄河边。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济”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2: 一，起飞。济零210:15:33551毫秒。济零210:15:33秒。
3: 现在还是现场的一个指令声哈，是一个模拟起飞的过程。
6: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了解洞三黎嘉莹。她是来自香港的紫荆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呢，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如今作为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飞天的航天员，她即将飞向太空。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8: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7: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8: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于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他从未后退。
9: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8: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
7: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3: 王总，刚才我们听了三位航天员的故事啊，不难发现他们之前的职业大有不同，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哈。如何才能被选中成为航天员呢？黎嘉莹身高1.61米，这属于是压线而过。航天员的身高有上限吗？体重有没有限制？
10: 是这样，航天员的选拔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甚至可能比这还要严苛一些。

0: 包括那个身体的、心理的，与人交流沟通能力啊，还有他的专业素养。
1: 是，
0: 当然最难的第一关淘汰最多的还是身体这一关。
1: 嗯，
0: 这个航天的选拔，这个身高体重这个项的限制，还是也是比较严格的。
1: 身高
0: 最高不超过1.75米。
1: 哦，硬杠杆。
0: 主要是因为我们飞船内部空间有限
2: 啊。对。
0: 还有就是发射对人的承重耐力来讲，
1: 对，
0: 身高低的人，那个相对那个承重耐力会好一些。
2: 哦。
0: 嗯，但不代表个子高不行。随着技术的发展，选拔条件也会有所变，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2: 嗯。
0: 但要想成为航天员，这个选拔标准和要求还是非常严的。
1: 嗯嗯，体重也有限制啊。
0: 体重也有限制。
1: 嗯，
0: 像我这个体型基本上是不行了，160斤以上。
3: 啊，比较合适的体重是大概多少？
0: 它基本在60公斤多一点吧。
3: 嗯，
0: 对。
3: 刚才您
0: 左右，
3: 对，您提到身高上限是有，
0: 当然女同志还要再低一些啊。
3: 嗯，对，
1: 我们了解到
0: 1.75米。
1: 对，这次任务当中有一名航天员，他会在太空当中驻留整整1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驻留时间，对航天员来说，这身体啊、心理都是很大的一种挑战。那作为航天科研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会怎么样来帮助航天员克服这些困难呢？
0: 太空环境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着复杂的影响。
1: 是，
0: 随着时间的延长，航天员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就据统计，国外航天员在轨曾发生过60以上的疾病。
2: 哦，
0: 绝大多数都是比较轻的，但是少数也会有一些中度的或者重度的。
2: 嗯，
0: 这个
1: 是更多的是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
0: 嗯，都可能发生。
1: 嗯，
0: 就是咱们前期可能在新闻上也报道过啊，
1: 有一些了解。
0: 对，有些甚至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任务失败或提前返回。
2: 嗯，
0: 如何保证航天员在轨的身心健康，对航天员本人和科研人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个1.7年的飞行，在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能开出这么长的飞行任务。
1: 嗯，
0: 最长只到了这次神舟21号的那个7个月。
2: 嗯，
1: 对
3: 对，
1: 这次又是刷新新的记录。
0: 对，对我们来讲，主要是从医健医保、食肉生理健康防护、营养保障、心理保障的多方面综合采取措施，来保障航天在轨长期飞行的这个健康。
3: 嗯，那我们知道黎佳莹是第4批航天员啊，现在中国航天员大队的人员组成是怎样的？有没有00后航天员？
0: 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3: 嗯，
0: 据我了解是00后航天员还没有，马上可能会有的。
1: 将来会有。
3: 将来肯定会有。
0: 会有的。
1: 嗯，
0: 目前航天员大队有首批、2批、3批、4批这个航天员都有。然后可以说老中青三代。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从航天那个工作分工的角度来讲，有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还有载荷专家。
3: 嗯，
0: 可以说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3个公主。
3: 嗯，是我们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成绩斐然啊。
1: 嗯，就在王总给我们讲解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新来了一位嘉宾啊，他是刚刚从岗位上来到直播室的9000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您好。
4: 嗯，主持人好。哎，全国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欢迎您。
3: 欢迎马总。
1: 嗯，
3: 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啊，现在呢三位航天员还是在返回舱当中看着各自的手册啊，还是非常认真的。其实能够感觉出来，他们的心态还是很平稳。
1: 嗯，
3: 这样的一系列的训练过后，他们对整个的流程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
1: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他们是面部表情看上去很平静。
3: 嗯，对，
1: 胸有成竹。
3: 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本次发射任务呢，
1: 嗯，
3: 是在夜间深夜发射。之前也有很多次哈，比如说神舟19号是2024年10月30号0:27发射，神舟21号是去年的10月31号23:44发射。那之前还有更多了，2号、3号、4号等等吧。这么多飞船都选择在晚上奔向太空，想请教一下王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是专门选的，还是说赶上？
5: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飞船的发射其实最终目的是要和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
3: 嗯，
5: 那么我们在一天之内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快速交会对接，包括测控以及能量平衡方面的一些要求的时间节点其实是固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指定的时刻将我们的飞船送到指定的轨道上去，轨道位置上去，是保

0: 是我们的入股点的一个准确，这样呢一方面能够缩短我们这个交货对接的一个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我们对整个任务的一个包括航天员三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固定的，也就不是说我们说选择或者它晚上或者是白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射日期确定的时候呢，其实大概率就是说比如说它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晚上甚至凌晨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地面说选择它上午就上午的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他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工作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微重力环境哈。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水啊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怎么进行工作啊？尤其是在舱外怎么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0: 是这样，我们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微重力环境会让我们整个包括物品包括我们的航天员都会在空间中进行一个漂浮，为了更好的让他们在舱内开展的一些工作生活，我们在舱内其实设置了很多的角纤维器，包括这些助力拉绳，都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航天员在轨进行一个助力，一方面是助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将我们航天员进行一个短暂的束缚，将他们束缚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之内，方便他们进行一个工作和生活。这部分呢其实舱内和舱外是不太一样的，舱内的主要是以布置为主，就是为了减少考虑到航天员的这个使用的时候的一个舒适性，而舱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身着这个舱外压力服的，对，所以它主要采用的是一个金属材料，对，这样的话它的强度或者说这个对我们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王工刚才提到了一个名词叫角纤维器啊，这个角是手脚的脚是吧？
0: 对，手脚的脚，
1: 就是我们在一些画面当中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舱里边经常有的那样一个小布条，
0: 对，固定在绿色的
1: 啊，
0: 对对对，
1: 还是很有用的哈，帮助他们在无论在各个方位吧都能够有一个装置，让自己的身体固定住。
0: 对，
1: 我刚刚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马总哈，您也是刚刚从岗位上过来是吧？
2: 对对
1: 啊，刚才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跟大家透露的比较有意思的点？
2: 我们刚才一直在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我呢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快评工作
1: 啊。怎么讲？
2: 对，我们快评的工作嘛，就是在每次发射任务结束的时候，中心的主任都会去宣布发射的评定结果。我们快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对这个火箭飞船的参数进行一个分析评估，对火箭的飞行状态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在发射结束的时候能快速给出评定结论，为中心主任宣布发射评定结果进行一个技术的支撑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所以我前面都是在做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
1: 一听就是非常的专业，有很多的数字哈。
2: 对，因为这个每次在大家看到这个发射飞行的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激动，是吧？但是我们这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
1: 正在算啊。
2: 对对对，因为你要盯着这些参数和曲线，要判断这些状态是不正常，每次只有当我们判断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才能松一口气，当我们听到这个圆满成功的时候，那才能真正的这个把这颗心才能放下来。
1: 对，我们每次看到发射成功之后出那个大红屏，就之前的这个所谓成功与否是您所在的部门算出来的是吧？
2: 对，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快速评定的一个判断。
1: 对，
3: 每一次发射任务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每一个我们的这个系统都是不间断的来开展，最后就是或者每一轮的这种联合复盘检查，从这个元器件的精密检测啊，到整体的状态的这种核验，可以说每道工序都非常的精益求精，
1: 对，
3: 每一处细节也是严格把控。
1: 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哈，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没闲着，
3: 是的，
1: 我们看到有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
4: 出轨
1: 来听一下口令，
4: 分离点参数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收到。
4: 华山收到。
1: 马总。现在我们听到口令声就可以问您了是吧？刚才的这一组口令声他们也是在做一些情况的确认是吧？
2: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 过程中啊，有各种状态的一个检查，
1: 嗯
2: 啊。

0: 比如说各个测功站啊，它的这个状态啊。
1: 嗯，现在发出指令的应该是东风各点位向它报告，是吧？
0: 嗯，对。
1: 嗯。
2: 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实时的会回传这个舱内的一些各种数据，会不会？来，然后来和航天员开展一个双向的通话确认。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显示，刚刚是地面设备加电已经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你这视力挺好。
2: 对，确实，我们的直线大厅现在离我们的直播席稍微有一点远啊，这个距离。
1: 现在我能看到是有三项是
2: 绿
1: 色，
2: 已经是完成的状态。
1: 对，一项是黄色。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四项是白色，
2: 还没有
1: 进行的。
2: 对。比方说关闭这个返回舱的舱门，现在还没有开始。
1: 三位航天员还是坐在这儿看着手册呢啊，外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各种确认工作，在。我们轨道舱外边还有两位工作人员，
2: 对，他们应该是等会儿一会儿要关闭这个舱门，是吧？
3: 对，
1: 这会儿这个环节王工应该还是比较熟的吧，跟飞船比较近。
3: 是的。
1: 他们里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什么样的检查？
3: 他们目前在准备关闭返回舱的舱门，就是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开始，但是他们
2: 在等待指令。
3: 对，然后做一些前期的检查工作。
1: 关门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其实它要确认很多内容的啊。
3: 对的。
1: 里边的各项系统运转良好，它才会把这个门关上啊。
2: 我们看到返回舱刚刚说有大包小包，王工来跟我们说说里边都装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3: 其实这些包的内容其实装的都不太一样的包，从我颜色上其实是能分辨出来的。
2: 简单讲讲。
3: 比如说我们动梁航天员右手边这些蓝色的这些包，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正常的一个飞行手册。对。然后墨绿色的这些包呢，其实主要是一些服装的备件，包括一些产品舱内一些消耗品的一个备件。然后橘黄色的这些包呢，主要是一些应急食品和饮水啊。我们这些包其实也看我们装的比较满，其实我们舱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的空间。
1: 对，
3: 我们这些包的布局其实都是事先有考虑过的，考虑到我们整个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尽可能的让他们更方便的去取用这些物资。
2: 他们会带一些个人的物资吗？
3: 这个不在返回舱内。
2: 哦，不在这里。
3: 会带。对。
1: 他们在交会对接之前也会用到这里边的物资吗？
3: 有可能会用，他们根据他们的飞行手册的要求或者说需求会使用这些东西。
1: 就像您说的，要用的我们肯定会让他做一个非常方便的处理去拿到它。
3: 对的。
4: 零八号。
5: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4: 太原。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渭南。
2: 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控制舰上加电的这个环节哈。
5: 综合检查正常。
1: 刚才大家正在汇报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2: 对。
1: 马总，所谓的第一次综合检查，它涉及到哪些点位、哪些系统？
0: 综合检查呢，就是说把所有的测控的这些站点，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次检查。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各个测控点位啊都在向。进行报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啊，进行。
2: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夜色当中的塔架。
1: 现在给到的这个画面，能够看到我们的火箭还在塔架的包裹之中啊。现在应该是第四层塔架打开了吧？
0: 对，我们
2: 已经打开了。
0: 先打开第四组回传平台，然后这个可以看到逃逸塔，待会儿就可以露出来了。
1: 现在似乎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尖儿。
4: 东风明白。
1: 能看到吗，杨明？
2: 能看到有一点点，
0: 看着还是有点模糊，
2: 不是特别清楚。
1: 有点模糊。
2: 毕竟它是晚上。好，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席的左手边这儿放着一个塔架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蓝色的模型，可以看到它是一共是分为四层。
1: 这个
0: 是四组回转平台。
2: 先打开第四层，一般是是吧？最上面，然后就可以露出我们的火箭的这个塔尖。
1: 这个小尖尖。
2: 是的，是的。
1: 从上往下是4321。
0: 对。先打开第四，
2: 先打开第四，
0: 再打开一二三。
2: 一从下往上是一二三四，对，
1: 四一二三，它打开的顺序
2: 是打开的顺序是四一二三，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是吧？记得有一年它的这个顺序是最后打开的一，对吧？应该是四二三一，那是
0: 如果是冬季的话，那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的这个保温，可能会晚一点打开，
2: 对。

0: 这下边有四个推进器啊，
1: 是的，
0: 所以推进器要给它保温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嗯，对，因为它发动机工作的话，它会有一
0: 个
2: 温度条件。
0: 嗯，好，我们先把它合上啊，跟现在火箭的状态先保持一致。
1: 对，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啊。
0: 对，嗯，
1: 最上层第四层的这个平台已经是打开了。
0: 嗯嗯，现在是北京时间21:33，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34分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刚才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天还亮着，这会儿夜幕已深啊，能够看到火箭在灯光的照耀之下哈，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非常的漂亮，很挺拔。
1: 是的，
0: 其实深夜发射感觉还是挺有视觉冲击力的哈，不知道三位嘉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2: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在因为我们一个屏幕中心，然后我都是在屏幕前看这些发射的景象啊，可能还不如咱们有些同志可能在现场看的么有视觉冲击感。
1: 是我们很多航天员，他们航天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在为我们的发射任务啊紧张的忙碌着，可能每次都是在这个电脑前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哈，
0: 对，
1: 没有时间去亲眼去目睹它发射的那一刻。
3: 确实，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他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个防卫舱的伞开伞的情况，所以有的航天员还在说：“我想到那个着陆场看一看伞是怎么开的。”
0: 对，我们是在不同的视角下、不同的岗位上啊，为我们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有的时候很难通过一个点去看到全貌。但是大家都在默默的奉献和努力着。
1: 我们向每一位航天人致敬。
0: 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返回舱以及轨道舱做着最后的检查，应该是主要是在轨道舱哈。现在这个舱门应该是快关了吧？
4: 对，
1: 这个关舱门之前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工作需要去做，
4: 需要确认我们返回舱舱门的一个状态，去对它进行一个清洁，
5: 我是东奔，
4: 确保它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正常。
5: 话音检查准备情况，北京。
1: 要确保它最后关上那个密封性要非常好才行。
4: 对的，
0: 对，
5: 酒泉准备完毕。
0: 这一组口令是收集航天员进舱之后的话音情况。马总有没有什么向我们透露的？这个所谓的话音情况是保证，航天员和我们地面之间的沟通顺畅吗？
2: 对对对，就是确保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航天员一直和地面它有一个联络。
0: 整个这个联络在发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保持的吗？
2: 对。
0: 哦，
3: 这是发射的必备条件，必保条件。
2: 对。
0: 我们知道返回的时候会有黑障的一个问题啊，发射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啊。
2: 发射的会相比这个返回的时候，它这个气动加热要没有那么强
0: 啊。现在的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有不少的哈。这块穿白色工作服的都是我们飞船系统的吗？
4: 对的
0: 啊，
4: 是的。
0: 他们把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飞船系统人员就都会撤离塔架了，是吧？
4: 还有最后一项。
0: 哦，
4: 对，
1: 最后一项
4: 就是在转内电之前。转内电之前，我们需要对电缆的一个就转内电之后吧，其实是转内电正常之后，我们会将这个地面电缆进行一个撤收。撤收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塔架上的就是我们相关的那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撤离。
0: 是。
1: 好，刚才我们看到有工作人员是拿了一个物品啊，然后送到了这个舱门外，是什么样的物品？
4: 其实主要照明灯吧，我刚才看的应该是照明灯。对，我们的整个罩内部其实还是比较黑的，尤其是这个点呢，我们灯光却照不进去。对，
1: 是。
6: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直播席为您现场直播。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小时30分钟。现在我们直播席有三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晨月。王工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嗯，
3: 听众朋友们好。
0: 哎，还有一位嘉宾呢是上一个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嗯，说到互动哈，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遍我们的这个互动会给大家送出的
1: 小奖品。礼品、
0: 啊、
1: 来看一下、
0: 哎、只要您的留言被我们选中就可能获得这样的礼品。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大布包，哎，这样一个布包上面有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的字样，下边是东风航天城，哎，这还有一个标志。
1: 嗯，还有一个是钥匙链哈、啊，它是一个航天员那个模型。
0: 嗯，
1: 它穿着这个舱外航天服。
0: 对。
1: 嗯。
0: 背面写着是神舟23号。
1: 还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字样啊。
0: 对。
1: 对，
0: 非常可爱。
1: 是，还有这个物品呢，它是一个多功能巾啊，就可以当这个脖套，也可以当发套啊，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装备，
0: 嗯，
1: 也是非常实用的。
0: 对，
1: 嗯，
0: 现在我们看到面前大屏幕左上角的负二小时至负一小时的工作内容方面哈、啊，已经有很多字样变成了绿色了啊，各项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1: 是，现在航天员进舱后化音检查，目前还是显示黄色字哈、啊，是进行中的一个状态。嗯、那现在呢，还剩一项叫柱箱增压未开始，那这一项是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讲一讲？哪位
2: 啊，
1: 马总来给我们讲讲、
2: 这个、柱箱增压、嗯，我们就是。火箭的这个柱箱它加注完以后、嗯、它都要对柱箱进行增压一个气体，然后保证我这个发动机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能够正常的启动啊、
1: 嗯、
2: 这主要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0: 嗯，
1: 对，
0: 是跟火箭相关的啊。
1: 嗯，
0: 现在发射之前大家的主要的注意力也都是在火箭上面啊。
1: 是，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啊。现在呢神舟23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0: 对，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聊到哈、啊、一个小小的尖尖是一个
1: 对
0: 陶
1: 塔，长 2F 火箭顶部尖尖的这个像避雷针一样的这个陶塔的塔尖、嗯、我们想请马总来给我们讲讲啊、嗯、陶塔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
2: 啊、这个方面可能王工比较更专业，但是我也尝试来回答一下啊，后面
1: 我们答疑解惑，
2: 王总
1: 可以补充再说一下、
2: 哎、补充说明啊。
1: 好，
2: 这个陶塔从它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
1: 嗯、
2: 它这个就是为航天员的一个应急逃逸然后做准备的、嗯、啊，当这个火箭飞行过程中这个发生这个危险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陶塔可以启动，然后带着飞船逃离这个故障火箭，
0: 嗯，
2: 那么就能保证这个航天员的这个生命安全、
1: 嗯、
2: 啊。然后说到这里，我也举一个这个陶塔实际应用的用过的一个案例。
0: 哦，有实际应用的。
2: 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啊，在苏联，它是联盟号飞船，也是在发射任务过程中，当时在负九十秒的时候，
0: 嗯，
2: 倒计时负九十秒的时候，
7: 我是零号，航天员进舱后。
2: 它那个推进剂突然出现了泄漏，
1: 嗯，
2: 然后火箭出现了大火这么一个险情，现场的情况十分危急。那这时候地面指挥官就马上启动了这个逃逸程序，逃逸塔带着飞船迅速逃离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场所。那么逃离以后仅6秒钟，
7: 北京东风报告，
2: 这个火箭就发生了爆炸。
0: 嗯，
2: 所以说在这次任务中，那这个陶塔是那是立了大功的啊。
0: 对，
2: 没有它的话，那可能后果就堪设想。当时两名的航天员，
1: 紧急时刻救了航天员一命啊！
2: 对对、
1: 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啊！
0: 是。
2: 哎，再一个，关于陶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那个四个喷管，这是它的主陶发动机的喷管。
0: 哦、
2: 嗯。然后。我们还看到它有那个小一点的喷管，也是它的分离的那个发动机啊，还有它的自控发动机啊。我们看看那小小的一点点，其实它有8米高、
0: 哦、
2: 啊，包括啊，
0: 看着很小，但是相比火箭啊，它是小，证明我们的火箭很大。
1: 对，对，虽然它的这个面积很小，体积很小，但它发挥的作用很大。
0: 对，是
1: 是的。我们再请王总、王工来补充一下。
4: 其实刚才任佳佳其实已经讲的已经非常好了。其实我们这个陶艺塔其实是由我们火箭系统来设计的。对，当然呢，它也是为我们这个出远航人员的安全考虑做了一个被保留的一个手段。对，来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说之前有出现过火箭泄漏，来导致这个航站出现险情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陶艺塔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对，
0: 是。
1: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大厅采访的总台记者单山。单山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侧发大厅里边观察到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已经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2小时的准备阶段。被誉为任务神经中枢的侧发大厅内呢，正前方的大屏幕上是各类数据是不断的刷新跳动，各岗位人员呢就默契配合，稳步推进工作流程。目前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孟庆尧。孟工您好，请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长安 F 遥23火箭目前处于怎样的状态，监测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9: 好的。目前长安 F 遥23火箭呢处于发射前最后阶段的这个准备状态。具体来说呢，火箭的电机系统完成了各类仪器设备的这个加电，地面的供电，动力系统呢完成了浮箱的增压，发场系统完成了防风拉杆的展开，第四组就是也就是最上面一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当前各系统监测状态良好，形象点来说，火箭现在已经摩拳擦掌完成了起跑前的蓄力，脱下了部分起跑前的保护衣，准备进行起跑和冲刺了。
8: 好的，那请在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任务中这个火箭系统又是做了怎么样的提升和改进呢？
9: 本次任务中呢，火箭系统这个任务的总体方案不变啊，但是一共进行了10项舰上6项地面的技术状态改进，这个大体分为三大方面，就是一个是进行了产品的这个设计优化啊，正进行了桶型的这个设计，提升总体的来说提升可靠性。第二是这个落实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这个国产化工作。第三是深化数字化这个系统的应用啊，这个数字化支援设计系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提升了整体的运算效率，并且完成了环境温度啊，这个低空风场、高空风场等数据的在线采集，这些都是火箭涉前的重要的这个设计参数啊。目前长安 F 的这个发场支援设计系统已经全覆盖发场的数据传输，进一步提升了涉前最重要的这个参数的设计效率和过程的质量控制水平。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距离点火前还有哪些重要的动作需要关注呢？
9: 好的。接下来火箭会进一步做好涉前的各项状态准备。火箭呢会依次完成飞行程序的上传，完成123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完成地面供电转到舰上电池供电的转换。咱们的金牌运动员将明确奔跑的精确路线和终点，站在起跑线上全力以赴，顺利圆满地完成此次的征程。
8: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珊珊，感谢珊珊从侧发大厅给我们发回的最新的观察报道。
0: 对，刚才聊到的呢是关于火箭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其实火箭跟我们的发射场是密切相关的哈。火箭来了，咱们发射场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那咱们的任务呢是这样哈、啊：自从执行神12发射任务起，长安 F 火箭和神舟飞船就采用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一个双保险。那面对这样一个常态化快节奏的发射，我们的发射场系统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和应对呢？马总。
2: 是这样的，滚动备份啊，这种模式是我们这个载人航天面对这个高频次发射和这个高安全性要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我们说这个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啊。通过滚动备份，那个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这个应急响应能力，和这个系统韧性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高。 针对产品滚动备份这么一种新的状态和应急发射的这么需求，航天发射场也是研究制定了应急发射流程，确保各项工作安排紧凑，发射资源的调度比较及时，应急响应的流程能够顺畅执行。在去年的那个神舟22号任务中，各系统也是按照应急发射流程实施了这个首次的应急发射任务。
0: 对，
2: 我们这个载人航天任务的应急发射能力也是得到了这个实践的一个检验。另外呢，发射场这个从策发队伍方面来说，也是采取了双人备岗这么一个，也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模式，然后能够时刻为这个滚动备份待岗待命，确保在这个应急发射任务启动以后，那时刻有人能顶得上，工作能够随时的全面开展。
0: 对。
1: 刚才我们记者是从策发大厅发回的观察报道哈，我们来想问问策发和测控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国家又有哪些测控站？
2: 是这样子，策发呢就是测试发射，就是火箭飞船进场以后，那它就要开展这个地面测试，总装，转运，加注充气，然后相关的这个包括这个临射这些点火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属于策发的相关的一个内容。测控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测量和控制。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对火箭飞船的一个跟踪，时刻掌握飞船火箭的一个飞行状态。从这个时间段上来分，那测发就是管的是发射前，测控管的是发射后。从这个空域上来说，那么测发就管的是地面，测控管的是天上，大概就是我一个情况。然后刚才说的地面站呢，我们在关注发射飞行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地面站的名称，比如东风站呀，然后青岛站呀，厦门站呀，然后类似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待会儿再详细的听一下。
1: 好，
0: 对，我们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啊，策发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发射前还要不断的给火箭来找茬，打引号的找茬哈，不断的利用仿真手段在各个环节寻找薄弱的点，这个是为什么？怎么去找这个茬？能不能讲讲这个过程？
2: 是这样，这与载人航天任务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它是分不开的。这个载人航天呢，这个强调延伸细实，在我们发射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发射场前面场坪上面有万无一失圆满成功这个8个大字醒目的树立在那个场坪上。只有将这个严的标准立起来，才能确保我们次次成功发发圆满。
0: 对。
2: 这个说到如何给火箭找茬，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2021年，我们的也是载人航天发射任务中，我们有一名同志叫腾云万里，他在这个数据分析过程中，他就是我们测试就是监测过程中结束以后有个数据分析，他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发现一个压力参数有个小的变化，当然大家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的变化他通过数据的反复比对核对以后，还是认为这里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最后是通过这个器件的拆解检查，却的确发现这个是器件是存在问题的。然后他也被我们称为这个新时代小白魔精神的传承者。就是航天这块就是讲究不带任何问题上天，不放过任何疑点这是我们航天的一贯的传统。
0: 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仔细
1: 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我们的航天员们现在目前动三是在一个闭目养神的一个状态其他两位也是非常的看到很轻松的一个状态，都在看着手册学习我们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有第四批航天员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出征太空，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港澳或者是外籍航天员飞天进入中国空间站吗？
3: 从目前咱们国家载人航天技术发展角度来讲，我想一定会有的。目前我们中国航天中心 在那个航天的选拔训练这个基础上已经做足了准备。目前我们那个香港航天即将那个进入太空了，我巴基斯坦航天正在我们的航天城进行那个训练一些工作。
0: 对，巴基斯坦航天员能够飞天的话，也是相当于帮他们国家实现了一个飞天梦哈。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的乘组现在是怎么轮换的呢？
3: 这是因为整体是从载人航天工程是有一个任务的规划，目前这个乘组是那个指令长庄助才会飞行一年，其他那个两名航天员飞行半年，跟以前那个基本上保持一致
0: 啊。对，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现在呢我们看到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哈。刚才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入到轨道舱里边，目前这个视角看不到他在做什么，现在轨道舱门还没有关闭。王工有什么能给我们解读一下的？他们的工作快收尾了吧？
4: 对的，是的，他们目前轨道舱门其实已经关闭了，刚才我已经看到他们关闭了。
1: 它是有好几道是不是？
4: 对的，它这个舱门因为在那个在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又受到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舱外其实设置有很多的这种防热材料的。对，但是那个舱门我们在地面测试的时候这个防热材料是没有办法安装的。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关门之后其实需要把这块去把它补上，让我们整个这个防热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完整。
0: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是属于火箭的门？
4: 对，整流罩上给我们开的门。对的，
0: 明白了。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它是新批次船中首艘带航天员飞天的载人飞船。那新批次飞船有哪些的改进和升级呢？
4: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二十三号其实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
1: 是的，
4: 也是我们新批次首次的一个载人飞行。我们在整个这个新批次飞船研制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增加了国产化元器件的一个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返舱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布局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集约式的，就是集中的将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更集中的一个布局，同时呢推进我们仪表相关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小型化。我们不断的推进这份工作，并在新批次飞船中进行一个落地，这样呢使我们新批次的飞船的一个下行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之前的飞船在下行的过程中其实总会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科研成果只能优中选优的选择去下行。对，然后我们现在新批次的一个飞船其实是能够做到我们科研成果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仪器还有一些个人物品包括一些其他东西都是能做到应下尽下能下尽下的。对，这也是我们新批次飞船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0: 那可能在大家印象中我把一个东西发上去要提升它的上行能力挺难的，那为什么下行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提升的能力呢？
4: 因为我们下行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然后有些东西呢我们是不能够就是我们在下行过程中也是需要使用的。对，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个我们整个返回舱返回过程中的一个质量特性的一个要求控制要求。所以呢就导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的去加我们上行载荷的这个容量，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优化，来确保我们这个返回过程的安全的情况下来提升我们的上行能力，提升我们的下行能力。
1: 那相比已经飞天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神舟二十三号又有哪些升级呢？
4: 针对神舟二十三号的这个升级，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去年下半年这个应急发射这个任务带来的一个改进。就是经过去年这个应急发射任务之后，我们整个研制团队对于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相关的工作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和相关的工作，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舷窗的一个升级改进。我们从方案设计阶段，包括这个地面仿真实验验证，包括后续的工艺的一个实施，包括我们操作的一个演练，地面的一个演练，包括一个培训，最终的一个实现了我们神舟二十三号舷窗的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主要是我们家在原有方案这个防热和承压两块功能分开的基础上，我们将外层的防热玻璃由一层增加到了两层，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返回舱这个抗空间碎片的一个能力，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轨包括返回的一个安全性。
0: 是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更有底了，本来是一层玻璃现在变成两层了。对，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左上角的这些相关的检查工作哈，负二小时到负一小时
1: 全部完成，
0: 全部完成都是绿色的了。
1: 是的，
0: 刚才呢也有一些口令传来，我们也会经常在 我们的航天类直播里边听到哈，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这样的一个口令声。请教一下马总，我们所说的天地通信里边的天，是不是就是我们

0: 正在太空当中遨游的中国空间站，而地又涵盖了哪些关键的节点？
1: 我们这里说天啊，不光是这个天上的空间站，还包括我们现在在地上待发的这个神二十三号飞船啊。这个地呢，主要包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啊，测控站、测量船，还有中继卫星的地面站这些地面的站点。天地联合通信检查的目的啊，就是对天地通信的链路进行确认啊，确保发射飞行过程中天地之间的这个信息畅通无阻啊，确保那个指令送得到，然后数据传得回。
2: 天与地虽隔星河，却是心意相通。那正是这份天地联动的默契和精准，为我们这次任务筑起了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对神舟二十三号的圆满征程充满信心和期待。
0: 对，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三位航天员的一个非常清晰的面部的情况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面窗还是处于一个开着的状态？
3: 是的
0: 啊，他们的面窗关上之后是为了防止阳光太刺眼吗？
3: 那倒也不是，就是我们航天员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其实我们管它叫舱内压力服。这身压力服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测试叫机密检查，也就证明我们这个服装其实是一个机密的环境。这个面罩关上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能够确保我们航天服舱内压力服的一个密闭的。它在上升段主要作为一个备保手段。因为我们本身返回舱其实就是一个密封的一个环境。
0: 对。
3: 然后呢，我们舱内压力服作为一个密封的环境，作为一个二次的一个保险，确保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的一个安全。
0: 让这个压力服真正发挥压力服的作用啊。
3: 对的。
0: 那就像航天员的头盔或者面罩哈，长时间关闭的话，会不会起雾？如果起雾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可能跟大家生活比较贴近的问题啊。
3: 是，这个航天员面罩这个起雾的这本原理，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玻璃起雾的原理基本上类似，就是我们空气中这个水汽遇到一个比较冷的玻璃啊，它会凝结在这个玻璃上面啊。当然，这个面罩起雾其实会有一个比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对我们航天员是一个视线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画面正面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飞船内的一个仪表板。对，如果这个面罩在上升段过程中，包括它扣上之后，如果有起雾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对这个仪表板的一个观察。针对这个起雾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舱内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环控声保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会对我们舱内的湿度，包括温度、湿度，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二氧化碳浓度或者氧气的浓度进行一个详细的监测，并且一个动态的调控，尽量使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确保在它在一个露点温度以下，露点温度以上，其实就是从源头上就尽量避免面罩起雾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据我了解，这个面罩内部似乎也是有这种就是防起雾的这种涂层的。当然，因为这个这身衣服的其实就是是由我们航天员系统相关的同事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可能他其实比我更了解一些。
0: 是，王总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航天员他们带的这个护膝啊，主要是为了在哪个环节？
4: 束缚，为它束缚用的，跟那个其他那个束缚带是一样
2: 的
4: 功能，
2: 是不是？
3: 对对
4: 对，
3: 它是座椅安全带的一部分。
0: 看起来像是个护膝，但其实
4: 是
0: 帮着大家
4: 束缚的。
3: 对，它是束缚，
2: 就是把航天员牢牢的固定在这个座位上。
4: 就是那个发射和返回的时候，它全
2: 保证他们的安全。
4: 对，
0: 对。那如果不束缚的话，发射的时候那个震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坐姿之类的吗？
4: 上升段的震动其实对航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身体那个对震动的承受能力，对我们来讲是有医学要求的指标的。
2: 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在他们日常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要就是经常去练习的，对不对？要承压，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这个过程当中，
4: 包括一些那个特效性的动作，可能还是要必要的，还是要有的，
2: 是吗？
0: 有针对性的训练。我们的时间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22:02啊，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05分钟。那稍后呢，我们二位嘉宾马总和王总还有工作上的原因要离开我们的直播席了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直播席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稍后您二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方向？马总，
4: 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航天那个各种那个生理那个信号的那个参数，以及做

0: 了环境的一些参数，我们要进行一个监控。
1: 马总，
2: 我刚才也对我的工作也大致做了一个介绍，我回岗位上以后还是提前做一些这种准备的一些工作。
3: 也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席，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载人航天发射的相关的知识我们也在这儿呢祝本次任务圆满成功，也祝愿二位嘉宾之后的工作一切顺利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我们共同期待那个任务圆满成功。
4: 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此刻距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大约1小时的时间。今夜在我们直播席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嘉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岳，王工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3: 一会儿几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听到倒计时1小时的这样一个口令。
1: 是的，
3: 随着火箭发射飞天脚步的临近，口令声也会越来越密集的。那王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已经在火箭中就位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舱门也关了那这次任务当中飞船又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5: 其实我们神舟23号作为我们新一批次载人飞船是首次执行的这个载人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首次搭乘的香港女航天员来执行我们的一个飞行任务。这两点除此之外，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针对它的一个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提升了我们整船的一个抗空间碎片能力。此外呢针对我们这次上的一个针对我们空间站时隔一年再次迎来这个女性的航天员，我们对她的平台进行了一些上行了一些特有的一个生活保障的一个产品，对，确保她在轨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使用。
3: 包括给他们的伙食也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是吧？
5: 对。
3: 对，我们的东三航天员李佳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饮食结构肯定也会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
1: 对，听说他喜欢比较清淡的一些饮食。
5: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
3: 是吧？
5: 对。
3: 那我们都说载人航天它的这个危险系数必须要承认还是有一些的但是现在呢，长二 F 火箭的安全性可靠性指标达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高度，那么它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吗？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来一起听听火箭团队的回答。陈牧野您好。
6: 主持人好。
3: 目前长二 F 火箭遥23它的一个可靠性安全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本发任务当中它会做哪些适应性调整吗？
6: 我们这个长二 F 火箭其实一直是以这个高可靠高安全来著称的。要有一个这个指标就是针对遥23火箭的话，我们对它这个可靠性有一个评估结果它的结果是在0.99055，这个也是历次以来这个最高的一发。那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对这个长二 F 火箭不断的进行这个怎么说改进升级。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发遥23火箭的话，可能有的这个听众也都提前了解过了，我们舰上是有这个16项的这个技术状态改进。其实我们这些改进一直都是在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可靠性，同时也是能够让舰上这个相关的操作呀，包括这个舰上的使用更方便更舒适。
3: 对，我们的长二 F 火箭呢作为现役唯一款载人火箭，它的运载能力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6: 实际上长二 F 火箭这个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咱们这个神舟这个载人飞船，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着这个我们这个神舟飞船的那我们把它发射到这个
3: 陈牧野听得到吗？您能听到吗？好，我们请导播再拨通一下陈牧野的电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个进展。
1: 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8，距离点火发射呢还有1:08的时间。
1: 嗯，是我们稍后可能会听到负一小时的一组口令声。哎，
2: 我是北京，一小时准备，东风，
3: 东风明白，
2: 华山，
4: 华山明白，
2: 江阴，景山，
5: 景山明白。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的负一小时至负30分的工作内容也有一个刷新了啊。
0: 是的。
1: 啊，现在的字哎都是白色黄色为主了。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陈牧野。陈牧野你好。
6: 明白。
3: 5号。
6: 明白。
1: 陈牧野听得到吗？
7: 明白。
8: 可以听到。
1: 哎，好，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个长二 F 火箭哈，它的运载能力到底怎样。
8: 啊，这个刚才可能是信号不好啊。
1: 嗯、
8: 这个长辽运载火箭它就是为了这个发射神舟飞船而设计的，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准这个神舟飞船，把它发射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轨道。所以它的运载能力大概是8.1吨左右。嗯。
1: 嗯，那火箭和飞船是一个匹配的状态哈、啊，这样也是比较完美啊、嗯。那我们这次的发射窗口选择在凌晨啊，到底是不是因为零窗口呢？这个所谓零窗口哈、啊，也是我们很多喜欢航天的航天迷很关注的一个点啊。这个零窗口是不是就只有一次发射机会的这个意思呢？
8: 确实啊，这个我们一般执行这种交会对接的任务，通常来讲都是这个零窗口。这个零窗口实际上指的是这个窗口的宽度啊、比较的小。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发射这个神舟飞船来讲，它这个它目前来讲是一天之内啊、有一个窗口，并不代表只有一个发射窗口的意思。
3: 明白。
1: 嗯，是，
6: 明白。
1: 好，我们也请陈牧野不要挂断电话哈，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连线。
0: 前方大屏幕显示哈，就是一会儿呢要进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飞船转内电哈。
1: 嗯、
0: 我们想问一下王工，火箭和飞船的这个供电它是怎么保证的？为什么说转内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9: 是这样啊，在发动我们转内电之前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拖插电缆来对整船进行一个供电，所以我们刚才大屏幕上也显示了，就是说飞船转内电后还有半句叫做拖插脱落。
0: 嗯、
9: 对，我们而转内电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由地面的这个供电电缆供电的模式转化为由我们飞船船内上安装的电池供电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会直接持续到我们后续飞船入轨后的一个翻板展开啊、此时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整船会转为翻板和电池的一个协同供电，而只有我们整船转内电之后然后我们整船工作的一个正常，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将我们这个拖叉进行一个拔下，并将这个电缆进行一个撤收。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拖叉电缆的拔下，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塔架上的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就是说这项我们相当于是最后一盘工作。对，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塔架上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会开始撤离，所以说我们转内电其实是我们整个待发段的一个非常，对我们飞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是。那电能如何储藏呢？在飞船和火箭上的这个电能利用效率怎么样呢？
9: 嗯，我们神舟飞船其实是带了多块电池来进行对电能进行一个储存，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个转内电之后到我们入轨翻板展开之前这段时间的供电，因为我们整船有几百台设备，这几百台设备包在待发段包括这个上升段以及后续的运行段都是要工作的，它会对电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说我们其实配备了很多电池，比方说银芯电池还有这种锂电池，对，都是作为一个电能的储藏。整体上来讲，我们飞船内部这个电能的利用效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嗯，
0: 那载人航天器它上面这个电源，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几种？那像什么载人飞船啊、航天飞机，还有空间站的电源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9: 啊，我们飞船上的电池主要分为就是类似于三类吧，一个是太阳能翻板，一个是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锂电，包括这个银芯电池，它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锂电和翻板是作为一个我们运行端协同供电的一个作用，然后银芯电池呢可能更多的作为我们化工品电池或者说应急电源来作为一个储备。然后航天飞机呢，国外的航天飞机其实我了据我 我了解，它有很多采用的这种是氢氧燃料电池的供电的一个模式。然后包括我们科研站，就是其实采用的，因为它在轨，其实它的用电量其实比我们要更大，比我们飞船

0: 多，所以呢它需要更大面积的一个太阳能帆板，包括配备一个更大面积的更大容量的一个蓄电池，这样能保证它在轨运行段的一个能量平衡。
1: 是我们的空间站它用电量大，但是太阳翼也大啊，
0: 对，
1: 能够弥补。那我们空间站用的是柔性太阳翼哈，
0: 是
1: 飞船我们现在还在用这种钢性

0: 个范畴内。
1: 嗯嗯，就不用去改它，去升级它。
0: 嗯，对
1: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
0: 对，我们还是为了更多的确保我们整船状态一个稳定，以及航天员在天体往返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嗯，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有一组镜头给到的应该是火箭推进器的这样一个视角吧，是吧？有工作人员也正在对其进行一个检查的工作啊。
2: 嗯，现在有两项是在进行当中的，一个是固件件上加电和装钉程序哈，还有一个是外安件上加电。那我说的准确吗？这两项，王工，
1: 以你的视力为准。
0: 对，这个其实主要是我主要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1: 嗯，对。然后在塔架线上的这个状态呢，目前它的回转平台还是下面还没有打开哈，一二三还没有打开。
2: 是，
1: 这个塔架的问题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牧野。回转平台它为什么要最先打开最上面的这个，然后再打开底下的一二层，然后才是三层？这个顺序有什么考虑吗？
3: 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回转平台打开的顺序，它是从这个遵循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每一层的工作先完成了，那么我们就打开哪一层。就好比我们现在能看见啊，我们从下往上数总共是有这个四层这个回转平台。
1: 嗯，
3: 那我们现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一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陶粒子露出一个小小的尖来。
1: 对，
3: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啊，我们陶粒子相关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陶粒子的这个相关的这一层都打开。那我们随着这个工作的不断推进，那我们再会按照顺序打开这个第一层啊、第二层、第三层，是这样的啊。
1: 嗯嗯，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哈，包括让它最下面这层最后打开啊，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3: 就是有一年这个气温比较低，那我们可能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把它包围住的话，能够让这个火箭啊能够更长时间的待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暖和的这个环境里，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它这个打开的顺序。
1: 嗯，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小尖尖啊，这是陶艺塔，它是长二 F 火箭特有的一个装置。什么情况下会启动逃逸塔？从火箭逃跑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逃逸塔确实是这个载人火箭相比这个其他火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这个区别。
1: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逃逸塔实际上它的工作范围是从这个待发段，也就是等我们这个所有的回转平台都打开之后，到火箭起飞120秒的这么一个工作范围内。一旦发生这个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这个灾难性的故障，威胁到这个航天人的生命安全，这个逃逸塔它实际上是自己带着这个一个自己的动力装置，那它就会像一个大力士一样，把我们这个整流罩连同这个载人飞船一起把它拔离脱离这个故障火箭，并有一个偏转，偏离出这个火箭飞行的管道，
1: 然后
3: 一个航天一个安全的这个返回地面。
1: 嗯，是。那它的要求就是启动得非常快哈，劲儿而且还要很大哈。
3: 是的，它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短，实际上。
1: 嗯，对，还听说长二 F 火箭它的外壳其实特别薄，我们看它很大哈，其实它的壳只有几毫米厚，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结构啊，装这个装推进器，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储箱。
1: 嗯，
3: 那么连接这个储箱或者是连接一级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壳段啊。整个这些结构部件，总的来说都是做的，我们叫这个皮薄馅大。那么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火箭的储箱是有点像这个鸡蛋啊，好比这个鸡蛋壳很薄啊，它也是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薄呢？实际上，就是，如果这个结构我们能够减重的话，那实际上每减1公斤的重量，那我们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好处的。
1: 嗯，对，它的自重越小哈，我们能够装的燃料就会越多，推进剂就会越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就会更高一点哈，可以这么理解。
3: 是的，它的能力也就越高。
1: 对，我们看到长二 F 火箭，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苗条的火箭啊，

0: 尤其是和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相比，长征 F 火箭它就更为精瘦一些，看起来很精神啊。那为什么火箭腰围的区别会有这么大呢？
1: 嗯，我理解您指的这个腰围应该就是指我们火箭的这个直径啊。
0: 对。
1: 那么其实实际上这个火箭的这个腰围或者是直径越大，就跟人一样啊，一个人越魁梧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理解他的力气更大。比方我们空间站的三型火箭，从长 F 它的这个近地的这个运载能力大概是8吨左右，然后到长征七号啊，这个有这个13到14吨，再到这个长征五号 B 的话，它有这近地运载能力能达到20多吨。实际上，这个我们直径的增大能够使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更强。那么之前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长 F 是因为在内轮发射，然后这个长五的话，它在这个我们的文昌发射场发射，它具备一定的能够通过海运能够使得这个舰体这个直径变大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所以就是我们的火箭也设计的这个直径越大的话啊，它这个相应的这个性能也就会越好。
0: 是，随着发射时间的临近，我们会听到指控大厅的口令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大家对于现场口令声最熟悉的就是倒计时啊，大家都会听到19876543321这样一个声音，会觉得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激动的。那大家也会在想啊，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喊一个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给谁倒计的，都谁在听这个倒计时呢？
1: 实际上火箭发射的话，它这个倒计时我理解啊，就是它是需要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基准，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这个 T0 或者是这个就是统一的这个零秒的那个基准。那么我们大家这个各个系统都是瞄准这个基准，所以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精准的这个卡死这个时间的窗口。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倒计时的话，它就是从这个19、87一直到零，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工作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更加的紧张，能够更加这个完全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0: 是，火箭点火的时候啊，大家还会觉得哎呦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而且画面很好看啊，整个火焰会喷得很高，包括我们塔架上的周边的人也都要撤离。但是可能大家也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发射塔架它有没有可能会被融化，它怎么考虑到这个自己防护的一个问题的，它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吗？
1: 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射塔架的话，它的这个发射台啊，我们都是一个是采取这个我们选用的这个材料啊，它是一个这个高强的材料，它能够耐高温。另外呢，你在表面呢也会涂一些这个防烧蚀的材料。此外，其实有的这个听众肯定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下方，它实际上是设置了这个导流槽的。那么这个导流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火箭起飞的过程中，把我们这个高温的燃气按照这个预定的这个轨迹把它给抬走。这样的话，一部分也会降低我们整个这个发射塔架遇到的这个热环境，能够使它承受住这个火箭发射过程中带来的这个高温的这个严苛的这个环境条件。
0: 是，都说火箭发射的时候温度很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工位上，周围有一个树坚强，每次它还都挺抢镜的。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发射，它还一直活下去哈。然后周围现在还有一个树小强，就是感觉离着也算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哈。这个对于树坚强来讲，它所承受的温度，您估计大概是多少？
1: 其实，火箭起飞的过程还是很快的，所以整个这个火箭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燃气的通过这个导流槽是喷向了这个另外的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树坚强跟树小强的话，我们都是在射前会这个基地的同志啊会把它给这个包覆起来，所以对于他来讲来说的话，他承受这个起飞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明白了。那随着空间站的建设的推进。

0: 每一次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和精准性也都在提升，火箭团队也是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想问问陈牧野哈，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常态化运营之后，发射模式也相对固定了，那么对于团队来说，是不是就不存在太多挑战和困难了？您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常态化的运营，并不代表这个挑战变少了，反而我觉得是这个挑战变得更加的这个持久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载人火箭还是始终秉持的是这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这个这条底线嘛，所以它的这个零容忍、零容错的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这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团队来讲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个对火箭可靠性不断提升的工作，要这个并做好这个严慎细实的这个工作作风啊。那么也就是这个严肃认真啊，周到细致，稳妥可靠和万无一失。
0: 是的，好，我们在这儿也感谢陈牧野给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1: 哎，
0: 好嘞。我们直播席的前方哈，其实摆着一个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也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这次任务。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船，稍后发射之后要进行的一个对接模式是镜像的交会对接啊。其实就跟现在这个模型摆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从地球半径的方向，从下往上对接我们空间站核心舱的下方的这个对接口。我们请王工给我们讲讲神舟飞船的一个构型吧。那个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您受累
2: 没关系
0: 啊，现在也可以哈。
2: 对，现在也可以。
0: 哎，对，我们现在航天员所处的这个舱段，在这个模型里边在哪儿？
2: 在中间这段，就是我们、
3: 可以用手指一下吗？
2: 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一个返回舱。然后我们上面这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航天员进到返回舱中间经过的一个轨道舱。然后下半段只是一个推进舱。然后之所以我们采用这个三舱构型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最优方案。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将我们三舱的一个功能进行一个分开。其中轨道舱呢，主要作为我们对接的一个核心，搭载了各种的对接的一个敏感器，包括我们的对接机构，主要负责和我们的空间站的进行一个对接。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后续的返回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乘坐区域，它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中枢。同时呢，它也是起到一个，它外部也设有这种防热材料，对，能够扛住我们返回段的一个烧蚀。而推进舱呢，其实它主要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能源舱，我们整船的推进分仪筒相关以及电源分仪筒，大部分的设备都在推进舱。刚才其实我忘了一点，其实就是轨道舱这部分呢。轨道舱这部分其实还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生活空间。此外呢，它也的承担了我们上行载荷的一个运输工作。我们绝大部分的上行载荷其实都是通过轨道舱来进行布局和上行的。
0: 对于他们来讲，交会对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哈，他们很快就能够到空间站里边，这样我们在轨道舱里边多放点物资其实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闪转腾挪没地儿。
2: 其实也不是，就是轨道舱这个上行物资呢，其实就是我们飞船除了协助我们三名航天员在这个天地往返之外，最大的其实两个功能，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对，这两个能力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种科研，就是空间科学的这种一些要求，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行空间啊。
3: 现在这个 T 字构型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整体的构型对称一些，能够极大的节省这个姿态控制消耗的燃料，是吧？
2: 对的对的，
3: 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2: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空间站其实主要它其实还是比较对称的啊，其实比较对称的。
0: 对，
3: 是。
0: 然后在后部的这样一个对接口是我们的天舟空运飞船。
2: 它目前就是一个最全的一个，就当前状态下最全的一个状态，就是三舱三船都在
0: 啊。对，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
2: 对，前面的现在我们前向对接口对接的是神舟22号。
0: 是神舟22号。您是经历了神舟22号发射这样一个过程吗？
2: 对的，算是。对，
0: 当时是很快的就要决定要发射。
2: 是的，
3: 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一个
2: 其实也没有
0: 过程。
2: 其实也没有，就是去年神舟22号。

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了。其实就是因为去年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呢，其实会导致我们整个后续飞船的研制周期大幅度的提前，会导致我们神舟23号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发射，然后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这其实对我们整个飞船的一个研制团队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集中的对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紧急安排，就是尽量做到我们人去等活，而不是来活来等人。对，确保我们中间的各个节点都按时间按规定的计划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了一个完成。也是这样，就是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做到了一个，就是说标准不减啊，质量管理要求不降。对，也就是延续了我们之前非常高的一个质量管理要求啊，包括也是沿用了我们之前一个非常高效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493.72亿元，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提升，实现良好开局。
2: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蔬菜及食用菌、园林水果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3%和4.6%，生猪存栏、出栏稳步增长，特色水产品产量增长5.0%，为经济平稳运行筑牢基础。工业经济增势突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产品销售率达96.8%。35个大类行业中，25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4%。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42.7%，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与投资消费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增速亮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0%，三大产业投资结构更趋合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城乡市场同步向好，线上消费、热点消费活力迸发。与此同时，得益于市场供应稳定，一季度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呈温和上涨、平稳运行态势。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6涨2降，民生商品供货充足，价格平稳。
0: 日前，内江公路物流园车水马龙，随着满载货物的申通物流车有序驶入，实现货物首次集中流转。标志着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正式投运。我市与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从签约走向落地，为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我现在是在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在我身后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正高速运转，100排自动分拣设备精准识别包裹信息，沿着设定轨道快速穿梭，有序分拣，整个过程几乎无需人工干预，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将在这里实现分钟级流转。
2: 据了解，作为申通在川南布局规模最大的二级分拨中心，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总投资1.26亿元，租赁面积约4.5万平方米，配备自动分拣线、智能传输系统等先进设备。投运后，出港产能提升150%，进港产能提升80%，可覆盖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乐山5市及资阳、贵州赤水、云南昭通部分县域。出港线路辐射全国主要省会城市，预计2020。

0: 六年底日均操作量达100万件，提供就业岗位500个以上。这不仅填补了川南地区大型智能分拨中心的空白，更强化了我市在成渝南向物流通道中的枢纽地位，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物流动脉支撑。
1: 从签约到投运仅用不到一年时间，背后是内江市政府保姆式服务的生动体现。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全程协助手续办理，内投集团公司旗下内江荣欧公司连升定制仓库改造方案，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展现了内江速度和内江温度。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政府对物流产业的重视，也看到了内江打造区域物流枢纽的决心和实力，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0: 据悉，作为承载项目的核心载体，内江公路物流园占地面积305亩，总建筑面积约15.9万平方米，包含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和冷链物流中心两个子项目，集仓储分拨、冷链物流、跨境运输等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目前园区已成功引进申通、华润、余丰物流等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2026年以来，内江国际物流港全面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纵深推进项目满园、存量满仓、产业满载、利源满园3年攻坚行动，全程靠前服务，全力攻坚推进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项目建设。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内江国际物流港协同市人社局、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同步搭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做好项目用工保障。目前已完成意向招工600余人。
2: 我们将以申通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正式运行为契机，不断优化园区的营商环境，提升综合的承载能级，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努力打造川南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物流园区，为内江建设区域物流中的贡献力量。
3: 日前，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在威远经济开发区连界工业园区正式奠基开工。
0: 该项目由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吉泰莱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川威集团成都中镇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是全球首台套万吨级气体发酵制酵母蛋白产业化项目。项目依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将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尾气通过微生物发酵高效转化为高品质饲料酵母蛋白，可替代进口鱼粉、豆粕。该技术历经10多年科研攻关，去年获得国内首张二氧化碳基饲料原料新产品证书。
4: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威远落地带来的意义就是变废为宝，可以把我们威远钢铁尾气把它转成我们的这个大量短缺的这个饲料蛋白，解决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的焦虑。
0: 项目位于威远经济开发区连界工业园区，总占地400亩，规划分3期建设，总投资达24.3亿元。一期万吨项目预计今年底投产，远期将建成30万吨产业集群，年产值超40亿元，将带动川渝生物制造产业集聚，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标杆。
5: 那么这个项目的开工，如果顺利完成30万吨的生产，那么将完全缓解四川对蛋白饲料的需求，这对推动我们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四川乡村振兴和天府粮仓建设意义都非常重大。
6: 5月18号，以“甜美内江，文具川南”为主题的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川南首届钢笔画交流展启幕。
7: 开幕式上，内江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完整活动清单正式发布，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到场祝贺并致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宣布活动启动。 现场还为2025年度文化馆服务突出单位和个人进行颁奖。

0: 激励全市文化工作者深耕公共文化服务一线，持续夯实基层文化建设根基。开幕式结束后，精彩的群众文艺成果展演轮番上演，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文化馆及文艺团体的爱好者们登台献艺，舞蹈《桃花朵朵红》，川剧《绝活变脸》，情景朗诵《永远的风华正茂》，女声小合唱《生活是这样美好》等精品节目接连呈现，形式丰富，底蕴十足，生动展现了内江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的丰硕成果，将优质文化福利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1: 我们今天带着节目走进了大家的身边，就是想把欢乐送到家门口。我们在文化馆的指导下用心排练，倾情演出，用舞蹈丰富大家的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经常为大家送上精彩的表演，把暖心文化和欢声笑语带给每一位观众。
0: 整场展演氛围热烈，亮点不断，现场观众全程认真观看，不时为精彩节目鼓掌喝彩。
2: 哦，今天这个演出特别的丰富多彩，有变脸，还有很精彩的那个武术表演，还有很优美的那个舞蹈，哎，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
0: 据了解，本次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3: 5月19号，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7人制比赛在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4支代表队460余名运动员齐聚威远，以球会友竞逐绿茵，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0: 开赛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随后女子组比赛率先打响，南充对阵宜宾，凉山对阵泸州，绵阳对阵成都，三组对决同步开启，球员们奔跑传球默契配合，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赛期将持续到5月26日。内江代表队将分别参加男子甲组和男子乙组两项赛事。本次7人制足球赛事的举办，既是对全省群众体育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全民健身理念与竞技体育精神的深度融合。
3: 农贸市场是城市最鲜活的烟火窗口，更是民生变迁的直观缩影。从老牌市集升级到智慧菜市赋能，从露天小摊到规范市场，内江7处菜市各有特色，却同样藏着浓浓的民生温度。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烟火气走进这些菜市，感受甜城的市井温情与发展活力。
4: 都说菜市里藏着这城市最真实的烟火气，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市中区燕家巷的邱家嘴农贸市场，用脚步和味蕾去解锁甜城最接地气的日常风味。
5: 邱家嘴农贸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早年以街为市，环境简陋。2019年改造搬迁后，6000多平米空间里400多个摊位配套齐全，彻底告别脏乱。如今市场干净敞亮，生鲜直供，小吃飘香，吸引商户扎根。
6: 哦，选了看了很多地方哈，我们的好好，我看这个屋子人气比较好，啊，我想到这个屋子来住嘛，住点实惠的、美味的，起点早嘛，反正虽然辛苦钱嘛，我觉得还可以。我住了可能有1个多月了，生意还是比较好。反正
5: 规范化管理让流动摊贩倍感暖心，遮风挡雨的大棚，和睦氛围让市集满是人情味儿。
7: 邱家嘴市场我是比较喜欢来，食堂配备的比较完善，对于我们摊贩还是比较好。早上8、9点的时候，人山人海，人比较多。
5: 30余年岁月流转，这座老市场在新旧更迭中，既擦亮了城市颜值，更守住了甜城最质朴的市井温情。而当传统烟火碰撞现代科技，又会绽放出怎样的民生光彩？
4: 就在万达背后，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内江市首个数字化管理的智慧型农贸市场——七彩汇菜市，看一看在科技赋能下的菜篮子是什么样子。
5: 藏在商业综合体负1楼的七彩汇菜市，300多个摊位有序排布，空间明亮干净，

0: 颠覆传统菜式印象。智能化管理是最大亮点，智能溯源秤记录交易，后台监测客流，不定期农残检测，守护食品安全。
1: 目前我们市场的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话，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的溯源秤上面，可以精准的看到每个客人过程的一个数据，然后现在还有就是说我们后台的话还能看到每天的一个人流量，然后不定期的话会对蔬菜水果之类的进行一个农残检测，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更安心。
0: 地下停车场搭配自动扶梯，进出无忧，成为周边居民采购首选。
2: 我是住到附近的居民啊，然后因为经常都在这边来买菜，然后他这边菜品呢比较丰富，然后种类也比较齐全，商户啊，然后对到客户比较积极，比较热情嘛。
0: 科技与烟火相融，七彩汇菜市既留住了市井气息，也为内江农贸市场升级树立了样板。而在隆昌，另一座历经20余年沉淀的老市集，正以升级后的崭新姿态，诉说着不一样的市井故事。刚到市场门口，现榨菜籽油的香气就扑面而来，摊主举着孔雀花热情招揽，吆喝声、交谈声交织成市井交响。这座始建于2003年的市场，2022年提档升级后，2600余平米空间里，门面和摊位规整排列，业态分区清晰。
3: 以前这附近有2个街路市场，撤销之后呢，附近的摊主都吸纳进来了，这里东西更丰富了，环境更好了，而且人气也更旺了。
0: 升级后的市场补齐了牛肉、羊肉等品类，农户自产自销的时令蔬果新鲜实惠，地面硬化、顶棚翻新，彻底解决了漏雨脏乱问题，辐射周边80000余名居民。
4: 这儿人哎，比以前就好多了，是比较齐全了。以前这里就是这类家卖艺的，还是整得比较规范了子。
0: 柴米油盐间，这座老市集始终坚守着最本真的生活味道，成为隆昌人离不开的民生阵地。而在资中，另一座小巧精致的市集，正以满满的乡土气息，书写着别样的市井温情。总面积1500多平方米的桂花农贸市场，虽小巧，却五脏俱全，分区清晰。市场里省级非遗资中东间香气醇厚，8元一斤的6年珍品备受青睐，鲜面房现做现卖，人气旺盛。
5: 卫生那些还是可以嘛，反正这边的面也好吃，反正我们就是在那里买，超市的还是在那里买的，反正买的自己包嘛。
0: 食材新鲜，价格实在，来源可溯。干净整洁的环境搭配热情商户，让这个小市集充满温情。而在威远，另一座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老市场，历经翻新后正焕发新活力。
3: 威远的城南农贸市场有着将近40年的历史了，老威远人买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儿。去年大翻新之后，听说这里大变样了，走，带大家逛一逛。
0: 始建于1988年的城南农贸市场，曾设施老旧，升级改造后，市场扩建至2层，通道宽敞明亮，功能分区清晰，排水排污通畅，扶梯、货梯等配套齐全，监控、食品安全检测设备一应俱全，买菜如同逛超市般舒心。
3: 这里以前只有1楼，去年改造之后扩建到了2层。1楼主要是分为活禽区、水鲜区、蔬菜区，还有综合区。
0: 市场实行严格的干湿分离、生熟分开，地面干爽无异味。更让人牵挂的是威远8大碗头碗8巴肉，口感细嫩肥而不腻，是宴席必备的乡土美食。
6: 这个是我们威远的特产，它可以叫8巴肉，又叫香碗，红白喜事宴席，它是少不落的这个碗。口感细嫩，它吃着肥而不腻，最适宜的老人小孩。
7: 哎，还可以。哎，我经常在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呀，还可以，价格比较便宜，比较新鲜呀。
0: 老市场换新装，烟火气更浓，民生幸福感也更强。而除了这些规范升级的市集，内江还有些自发形成的露天菜市，藏着别样的野趣与温情。
8: 我现在在内江经开区寿西家苑小区，听说这旁边有一处菜市特别的热闹，走，我们一起去逛一逛。
0: 寿西家苑小区旁，200米无名小巷自发形成露天菜市， 无划线摊位，不收费，摊主自觉两

0: 策摆摊，秩序井然。巷口栀子花香，农户蔬果新鲜，荣昌卤鹅摊前排起长队。
1: 我一般就是7点6点过我就出摊了，然后这边它就是人多的时候就是7点到7点半左右，一般到10点左右10点多都还人比较多，人流量也比较多，味道绝对是正宗的荣昌大白鹅，味道好得很，多天天都是排起队，一般在9点过左右我就卖完了。就喜欢吃荣昌卤鹅的就不需要跑到荣昌去了，在寿县家园来找我就可以了哈。
0: 来这里的多是周边老人，买菜之余唠家常，吆喝声交织成市井乐章。告别充满野趣的露天市集，再看看传统赶集文化与现代规范管理碰撞出的火花。这座上世纪90年代始建的老市场，经改造后布局规整、干净明亮，分区清晰，不输商超。双号逢场日，清晨6点多，农户带着土鸡、鲜蔬赶来，市集热闹。摊主主动处理食材，细节贴心。
2: 逢场的人更多，好，啥子东西都齐全，都买得到。
0: 从遮雨棚下的老市集，到科技赋能的智慧菜市。从巷陌间的露天小摊到规范整洁的综合市场，内江的7处菜市或承载记忆，或注入新意，或坚守温情。它们是食材交易的场所，是邻里相聚的驿站，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闲暇时不妨走进这些菜市，在烟火缭绕中感受甜橙的质朴与温情，读懂藏在柴米油盐里的幸福密码。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要戴好帽子，
12: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
13: 手套
12: 是安全，
13: 拿好鞋
12: 子安全，
13: 爸爸
12: 今天上班，
13: 上
12: 到
13: 这
12: 马上
1: 就
12: 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别个偷了路人有砸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0: 的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3: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4: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5: 注意安全。
6: 有啊。
5: 注意安全。
6: 有啊。
5: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6: 怕我有用。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6: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一季度，市中区紧紧围绕粮食安全、稳产保供核心任务，统筹推进春耕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产销等重点工作，农业生产态势平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增速排位全市第二。
1: 一季度是春季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市中区锚定粮食安全目标，有序推进水稻育秧、玉米播种等春耕农事，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种子、化肥、农药的农资足额供应，夯实春耕生产物资保障。全区稳步推进水稻育苗工作，严格把控育苗标准，秧苗长势良好，为后期移栽筑牢种苗基础，同步抢抓农时，推进春玉米科学密植，高效完成阶段性播种任务，春耕进度优于往年同期，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蔬菜产业稳产保供，菜篮子增收成效显著，一季度市中区蔬菜种植产业平稳发展，播种面积超2万亩，同比增长 1.4%， 产量5.77万吨，同比增长 3.5%。 通过盘活料荒地、复耕复种，培育规模化种植主体，辖区蔬菜产能持续提升，特色水产稳步向好，产业发展焕发活力。一季度全区水产品产量达2988吨，同比增长 6.18%。 市中区深耕白乌鱼特色产业，推广标准化生态养殖技术，完善产业链配套，一季度白乌鱼产量达411吨。随着气温回升，本地小龙虾提前上市，生态养殖基地批量捕捞，集中外销，产品品质优良，市场销路畅通。一季度小龙虾产量61吨，同比增长 7.0%。 为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内江腾丰水产养殖农民专合社带动周边散养户抱团发展，在饲料采购、成品销售、物流配送等环节降本增效，同步共享新品种、新技术资源。目前专合社辐射带动永安、朝阳、宁家等镇，吸纳社员30余户，养殖总规模达2000余亩。
2: 我们采取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品质也能严格把控。预计今年整个专合社产值能达到1600万元左右。
1: 整体来看，今年一季度市中区春耕生产有序收官，粮食根基稳固，蔬菜水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农业

0: 济实现平稳开局。一季度，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67元，同比增长6.3%，群众增收成效显著。接下来，市中区将立足一季度农业生产成效，紧盯夏季田间管理、农产品产销对接、特色产业提质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农业经济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奋力实现全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目标。
1: 备受关注的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自去年十月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环节稳步推进，有序衔接。目前，临时便道已实现通车，项目全面进入隧道开挖作业。
0: 近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全力奋战，严格按照。

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失败，我保证承担所有的罪。我会好好练习，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后退。天有

0: 末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我换上便装，不化妆，他们不习惯，
1: 我认为自己可以。

好音质用酷我，点击专辑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更新。想听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杰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

0: 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佳莹。
8: 接。
6: 是。
9: 5、4、3。2、1，点火！
5: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中国航天工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0: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8: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8: 你看，这里都是护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8: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4: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8: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免费的5个地方。
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0: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0: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4: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
1: 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1: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

0: 我对老百姓倒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3: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5: 你明了，
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8: 我认为啊，以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4: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9: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

0: 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有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

0: 对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风险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金枪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
4: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5: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

0: 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4: 接。
1: 是。
5: 五、四、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0: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过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做好努力，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1: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逻辑。
0: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1: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4圈，将近4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1圈多。
12: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3: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

0: 员，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2: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1: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3: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1: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4: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6: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8: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7: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

0: 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清减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0: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神舟23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6: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适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适宜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5: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

0: 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1: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0: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1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深化加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1: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1: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0: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1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1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3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4: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3: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流派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是探查以后才清楚。
3: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3: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2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5: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画上去的，
6: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航道，
7: 就是框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6: 都是框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框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3: 这样的。

0: 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 工作专班呢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2: 23号晚的山西通州集团刘沈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曾经通报，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那么现在伤员，尤其是重症和危重症伤员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硕弟。硕弟，给我们介绍一下伤员救治工作的最新状态。
3: 好的，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长治人民仁医院这个伤者治疗的情况。那我现在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是共留院住了27名的伤员，那留2名重症，轻伤是25名。那我刚刚从医院了解到，目前轻症的25名伤者病情都有所好转。那我在昨天下午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对比前一天的这个伤员的这个意识和说话的这个情况都较前一天有较大的进步。此外呢，2名重症患者的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其中1名重症伤者的意识是清醒。此外呢，据长治市卫健委介绍，分布在其他几家的三甲医院的伤者的伤情呢，也都有所好转。那此外，昨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呢，山西省卫健委是组织了专家介绍伤员的一个通气会。据通气会上介绍呀，目前有个很大的进展是，2名接受这个气管插管治疗的重症伤员已经顺利拔管，那其中1名危重的颅脑损伤的那伤者呢，已经做了开颅手术，目前暂无生命危险。那此外呢，还有10名的心理专家已经进驻医院，对受伤矿工进行心理治疗。那我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硕弟，有关山西通州集团刘沈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和伤员救治工作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来关注重庆。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24号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到298.5毫米，刷新了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的标准。永川5月常年的月均雨量约为100到150毫米，那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 相当于以前两个月的雨量。

0: 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目前共导致三人遇难，17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持续进行。关于永川暴雨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重庆市永川区的救援进展如何？现场有哪些最新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我们向救援人员了解到呢，现场搜救的方案是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再利用挖掘机来向下游循序的向这个堆积物处推进，来寻找失联被困人员。现场呢有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那结合当前的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决定从昨天的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么在昨天的16点，重庆市呢也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永川当地在现在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呢，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等重点区域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我们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0: 那目前重庆的天气怎么样？降雨还会持续吗？
1: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呢，重庆中西部地区是出现了强降雨。那么包括永川在内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的天气，整体的降雨量是较为极端，尤其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呢是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达到103.6毫米。那今天呢，根据预报，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天气。那根据预报，重庆的降雨天气呢会持续到27日夜间。有气象专家分析呢，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呢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需要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
2: 那么目前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除了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
0: 那么面对罕见的5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福佳欣的综合报道。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4: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3: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

0: 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总台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5: 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那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6: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7: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0.1度以内，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6: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

0: 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1: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超过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喘振。0.8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 F-4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苛刻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0: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F-4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1: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 F-4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成负件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0: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 F-4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1: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储备，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无人机也能够顺利返航。在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能极大提高无人机的生产能力，保证在高危的环境下安全完成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0: 黄明介绍， F-46 发动机将大大拓宽高端无人机领域应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了新的高度。
4: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3: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6: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5: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

0: 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乔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四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1: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3: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在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实质上呢，是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4: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如今美方一手拿着司法大棒，一手亮起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了怎样的真实意图？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5: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0: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孙岩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5: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那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立张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瑞拉对古巴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
3: 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于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
4: 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之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一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

0: 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分析认为，
1: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今天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而且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古巴这种投降。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在看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的这种施压，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
0: 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实现了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跃升。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今天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聚焦隐形冠军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与海内外嘉宾共话热点、碰撞思路、交流经验。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今天继续举行，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赫瓦林斯卡，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对阵吉隆。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鲜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两国将如何擘画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现阶段依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双方分歧能否弥合？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防汛形势如何？
1: 文化中国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攀升，一纸乔批诉说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表示，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军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